二祖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
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

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

不枉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
十方世界

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

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
莫谁。

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

见耳。后生无量寿过，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
心病

想法，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

0: 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 无德梵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 一佛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 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差， 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

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
满三千，

成佛未得心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问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31页，231页第五行，其部类差别。这一科不能少啊，彼得有这个科目，圣门开启才圆满。这一科注解里头说，为深究本经啊，深入研究无量寿经，应知同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些跟这部经啊是属于同一部的。那么其次呢，同类啊，要搞清楚搞明白。还有旁起代说净土的经典，这个也不少啊，以便参演，方便也参考研究啊。那么先说同步这一边的黑字，是我们过去

讲解《无量寿经》，揭露概要，作为学习的参考。那么这段文跟此地念老的集注有相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我们从232页第三行看起，看同步的。这是念老的原文，甲这第一段同步，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小本现在我们通常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同一部，一个是略述，一个是细述，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小本便于受持，可以做早晚课读诵。大本呢，详细，文字多，把极乐世界介绍得清楚，让我们生起信心，生起愿心，求愿往生，目的在此地。那这是同步经典，本经无一本，一层名阿弥陀经，与秦罗什所译之小本同名，故世称本经为大本。秦译之阿弥陀经为小本，是姚秦时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称为小本，大小本。苏超为，苏超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就提到大小二本，文有繁简，大本的繁，文字多，小本的简单，意无甚体，要讲的经文的意思完全相同，所以它是同步。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简单的介绍，简单扼要，时间不长。那对哪些人？对上根立志、福德因缘深厚的，一提他就知道了，就晓得重要，就相信，就接受了。那么大本为哪些人说的？中下根性。中下根性看到简单的介绍，信心还生不起来，甚至于还有怀疑。所以佛必须详细介绍，不厌其烦，把这段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断疑生信，这对中下根的。同时一桩事情，同一个方向

个目标，无非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好，信愿持名。啊，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发愿求生。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现在小本弥陀有三种，最常看到的是阿弥陀经，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第二种呢，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流通不多，很少，很多人没有看过。啊，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跟罗什翻译的是同一个原本。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那么第三种呢，是夏莲居老居士把这两种本子合起来做个汇集本，经题叫《阿弥陀经秦唐两仪汇集本》，现代菩萨界居士夏莲居汇集啊，这个汇集本很有价值啊，因为玄奘大师翻译直译的，完全照原文啊，原文怎么说他就怎么翻。罗什大师是译译的，没有照原来的文字啊，他文字里的意思，所以意义的经我们中国人喜欢。啊，他是顺着中国人的这个习惯爱好啊，这样翻出来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一看生欢喜。玄奘大师质疑啊，那就等于说把外国的话，外国人说的话生硬地翻出来，这里头还有梵文的文法，就读起来有些地方不太顺口啊，意思果然是很逼真，但是念起来不顺口啊，所以大家喜欢罗什的本子啊，把玄奘的本子几乎都忘掉了，收藏在大藏经里头啊。夏莲老很慈悲，把这两个经合起来做成汇集本啊，既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又保持原文的样子啊，很难得。但是我们用罗什大师的本子成习惯了，这个本子虽汇集出来了，也很难流通啊，大家弥陀经念惯了，不想再换本。这是同步的。我们看念老为我们注解的秦唐两仪，大体相同，稍有出入啊，有些地方

不一样，情义的精要流畅，众所宗向。那宗就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依靠啊，像是方。

准确相悖，力薄缘灭啊，保持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原本的面貌。先思会其念矣，先思，这是这个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先思就是下莲居老居士啊，会其念矣，结其精要，更具六朝十经，补足情以所示之二十一字啊，这二十一个字可能是漏掉了啊，按照襄阳十经，襄阳十经是六朝时候手书刻刻的，于一心不乱之下呢，他还有几句二十一个字，就是一心不乱戒住，专持名号，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就这二十一个字啊，这二十一个字现在流通本没有啊，宋代圆照法师啊，把它载入灵芝书。明朝居安法师也推崇十本，这个十经本，认为啊，这二十一个字很重要，非常可能，因为六朝那个时代没有印刷书，经本都是手抄本，手抄本很容易抄错，很容易漏掉啊，可能手抄本漏掉了，但这个本子流通了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读的本子都没有这二十一个字。那么优希大师在圆中朝里头大声疾呼啊，圆中朝通常跟偶业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素朝号称阿弥陀经三大注解啊，也是弥陀经最重要的注解，学习弥陀经的不能不读这三种注解啊，那这三种注解虽然古德这么样的重视，可是现在一般人学习大概都喜欢简单，那么简单个要的就是偶业大师要解，要解又经过印光大师极力的赞叹，所以学习苏朝圆中朝的人就不多了啊，学习要解的人多啊。那么要解有圆音法师的讲义，有宝镜法师的讲义啊，这两位大德都是近代的高僧啊，讲经的大师啊，他们的班子版本在现在流通很广啊，特别是弥陀经、阿弥陀经的这个注解，偶业大师要解的讲义，那么优希大师在云中朝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经传我说

经传指罗什大师翻的《佛说阿弥陀经》，凡读习者呢，应以古本而增真之。啊，古本就是襄阳十经。啊，十经里面所漏的21个字，啊，趁十经有的刻在石头上，刻在碑上，啊，这个地方多出21个字，21个字，祖师读了之后肯定，啊，古时候罗什大师本子肯定有这21个字。啊，只是抄写抄漏了，现在应该把它补进去。绘本以先得意，不入此20些字。啊，那么这21个字，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里面补进去了。啊，于是绘本既被两仪之长，两种翻译本的长处，又补情仪之事，

啊，甚意悲邪，意气正邪。啊，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加上这21个字就非常明显。啊，一心不乱，专持佛名号，一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一句话人家听了之后，总感觉到自己善根福德不够，我念佛能不能往生？于是就有怀疑。要补这21个字呢，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传名持名，持名小罪业，那善根福德就现前了。啊，于是请以原文，应该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啊，句点应该点在这个地方。啊，这8个字应一气读下，一口气念下去，就是它是一句。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这是一句。啊，像现在来佛寺的海贤法师92年，就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他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自在往生。那把这一句表演给我们看。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确实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不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地清净平等，

这是每一个念佛人希望这一生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这一句经文啊！细心观察海贤是怎么成就的，就靠这八个字，他的一生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那么正同于唐一之细腻不乱啊，唐一是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不是一心不乱，啊，唐一的是细念不乱，不是一心啊，细念不乱，专持名号。这个细念跟一心差别很大。一心不乱，有人看到一心害怕，为什么呢？我做不到，我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我念佛肯定也夹杂着妄想跟杂念，没有办法一心，那细念不乱就没问题了啊，细念可以做得到，这里头有杂念，不排除杂念，一心排除杂念啊，所以看了这个本子比较容易生起信心啊，从细念不乱念到一心不乱啊，看到这种经文疑虑就能消除啊，这个我们在讲经里头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一佛与本心之一向专念的同志，本经是我们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向专念，不是一心。啊，一向专念，这个意思相同，细念不乱，一向专念，啊，这相意思相同，迷贤持名妙法，从国起修啊，国觉因心，他离名家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加持的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乱世，佛法摔到基础，遇到这个法门，深究经典，不能没有疑惑啊！我们感谢华严老。他非常用心啊，不辞辛苦把这些经文会让我们学习的人产生疑虑都详细解释，帮助我们断疑生心啊，下面引欧耶大师要解的话说：若只持名号，

未断见思啊，支持名号，见思烦恼没断，随起或散或定啊，或者是散心散乱心念佛，或者是定心念佛啊，散乱心念这句佛号，有妄想有杂念啊，定心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那就讲定三多少，定多三少，品位就上升；三多定少呢，品位就下降。啊，都能往生，往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头也有三倍九品，这个话说得好。为什么呢？这个话说的就是肯定我们现在的程度，念佛能往生，帮助我们断一生心难，是可见众生的。但能信愿持名，决定可以往生彼国，凡圣同居土。啊，实实在在，无需要啊。念到四依心不乱，或者是离依心不乱啊，这个难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和盘托出啊，像客人来了，我们送茶点，连盘子端出来了，就全部拿出来了，没有丝毫保留啊，通通吐出来了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啊，真正不可思议，足证慧本，实大有功于身教也。这是赞叹下莲居老居士的慧集本，无量寿经的慧集本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念罗什的本子念成习惯，换个本子都不习惯。啊，不换也行。净宗在中国1700年，依照《弥陀经》。罗什大师的翻译的这个《弥陀经》，念佛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看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一生没念过无量寿经。一次没念过，那也没有听别人念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的，真是听话正干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一直念到他往生。

那么他念到什么程度？我非常相信，一点都不怀疑，他念到离异心婆罗。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么老实、听话、正干。啊，他一生的修行就是烧香、拜佛、念佛、绕佛。除此之外，他都不知道。啊，通常寺院里头，早晚课诵，他不知道，他没学过。那前腿法器他不懂，老师啊，心地清净慈悲啊，我们常常提醒，希望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待人接物啊，海贤老和尚一生用真心，真心是自己本有的真诚心，没有一丝毫虚伪，没有丝毫欺骗啊，不自欺，不欺人啊，真诚心本有啊，在什么时候？小孩出生，100天，完全用真心啊，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被染污。所以每个人都曾经用过真心啊，非常可惜啊，真心被环境染污了，染污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一直用到老死，妄心念念造轮回因，所以死了怎么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头永远出不来，非常悲惨的一桩事情。那小孩100天之后，他认生了。100天之前不认生，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啊，无论什么人接见他，他都用真心对你，啊，笑得那么甜，笑得那么可爱。啊，他不会拒绝人。到他被染污了，他认生了。啊，爸爸妈妈抱他，他欢喜；别人抱他，他拒绝。这就叫被染污了。那这种染污随着年龄，一年比一年严重。啊，真心、童真、真心完全丧失掉了，全用妄心。啊，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把这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于是就想

如何让这个孩子染污是没办法避免的，如何叫他被染污的分量降到最低？ 因为他懂得了，性相近，习相远了。讲自性真心，大家是一样的；讲染污、讲妄心的，大家不一样。所以教育就兴起了，说苟不教，性乃迁。 我们的真心慢慢就变成了妄心，妄心是分别心、执着心，这就迷了。怎么教法？教之道归于专，专是什么？ 染污的面最小，学的越多，染污越严重。现在人被科学染污，染污到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自己的信心失掉了。 最严重的，自己信心失掉了，他还会相信谁？所以对父母不相信，对祖宗不相信，对圣贤不相信，对宗教的神圣不相信。 造成今天的社会，今天整个地球动乱，灾变异常，什么原因？丧失信心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危机的根源就是信心危机。如何能再恢复信心？ 重新再树立信心，回归信心，这是当前第一桩大事。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人类。仁义礼智信，把那个信找回来。 就有救了，有信就有智，有智就有理，有理就有义，有义就有仁，仁义礼智信，统统可以恢复。这世间能得救。今年。 巴黎的卫塞节活动，斯里兰卡主办的，邀请我没去。回来的同学告诉我，这一次参加活动当中有几位大使，我们都很熟悉。 他们在报告当中明显地提出，对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再有和平？

失去了信心。啊，其中有一些跟我接触的，他们感触很深。啊，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说的，无人无常，是为八德。啊，大乘经教里所说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从这个地方重新恢复我们的心德，啊，从自己做起，我们能救自己，就能救一家，能救一家，就能救一个社会，就能救一个国家，再扩大能救全世界。啊，中国东西失掉了，没有人传承了，好在典籍还在，我们找到了。啊，这个重要的典籍能帮助我们救社会、救国家的，就是群书之要、国学之要，就这两套书。啊，这两套书的出现，我确实是如获至宝，多少年心目当中想的，总算心想事成。啊，同学们发心留意，把这两本书找到了，太稀有了。100年前印的，印的数量很少。经过100年当中的战乱，啊，真的是没有了。我相信是老祖宗特地给我留下的。啊，我们一获得，没有任何念头，赶快翻印。啊，每一种印一万套，分别送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将来不会失传，啊，到处都能够找到，典籍在了。那现在更进一步，需要讲解的人，讲解的人要没有信心，他做不到。少数有信心的人，依照古老的方法、理念、方法来学习。啊，我们相信，学习个3年5年，他就能讲。能学习，不断学习10年，他就变成专家了。啊，世界上一流的专家学者，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我们的信心就恢复了。啊，世界就有救了。

这些年来，我们想到汉学院，汉学院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汉学院的开起头没老师，没学生。我们招什么？招研究员。对于文言文有一点基础，没有文言文的基础就难了。有文言文的基础，我们自己认真好好的来学习，有三五十个人在一起深入研究，每一天我们做学习的心得报告，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近在今年无量寿经就采取这个方式，每一天有两个小时分享学习心得报告，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就想到有三五十个人在一起专攻全书之要，每一天有两小时心得分享报告，会起很大的作用。

啊，每个人专攻一门，群书之要选择的原点66部，啊，每一个人专攻一部，10年之后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专攻易经的，易经第一；专攻论语的，论语第一；专攻孟子的，孟子第一，个个都是第一。大家互相赞叹，没有诽谤的，没有批评的。为什么？个个第一，他平等啊。有第一、第二，就有人争了。啊，个个第一，就没有人争了。啊，大家都是平等的，皆是汉学专家。那么10年之后，汉学可以在地球上大大的兴旺起来。会把地球变成太平盛世，啊，过去太平盛世是地区性的，是一个国家，今天太平盛世是全世界全球的，啊，我跟联合国许多大使们相处，把这个想法看法告诉他们，啊，慢慢的他们的信心都起来了，啊，10年能不能完成呢？难。为什么？现在有科学技术，有10几20个人，有一个卫星电视台，有个专用的频道，让他们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里发表他们的心得报告，全世界人都听到。啊，他们的报告把它打成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人听得懂，看得懂。这是见利，见和同解。啊，用现代的话说，全世界。

些人建立共识，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所有一切的误会全能化解，啊，带给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幸福美满。英国汤恩比说的话不错啊！啊，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我们要把他这句话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相信。啊，孔孟学说就4个字：仁、义、忠、恕。大乘佛法也只4个字：真、诚、慈悲。这8个字就能把混乱的社会平定了。啊，把濒临断绝的人类文化拯救出来。

啊，我们回归到这个经本的注解，我们接着看，可见众生但能幸愿持名，绝可往生彼国，凡生同居土。这个话说的肯定，没有丝毫怀疑。那实实在在，不需要念叨事业心或是利益心，爱心法师这一句佛号，他念叨一心不乱。啊，为什么？他有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是善根。什么是福德？真诚是福，清净是福，恭敬是福，这些条件他统统具足。啊，具足这些条件的人，他要是真干，一句佛号念到底，三年功夫成片，肯定念到的。啊，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净土。啊，生凡生同居土。决定我是，而且功夫成片，一定见佛。啊，佛来干什么？给你受记，传信息给你。啊，佛回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叫受记。你心里很高兴欢喜啊。啊，决定不会退转。那为什么跟佛讲过面了？啊，那么在勇猛精进，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夹杂，不间断，啊，不分别，不执着，再加上三四年的功夫，就到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提升了，升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我们还没去，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们再用三四年的功夫，可以提升到离业心不乱。这就是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呐，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娑婆世界难修？外缘不好啊，你能够不受诱惑，你能够如如不动，一天的功德超过极乐世界一百年啊，你能用三四年的功夫，从事业心念到离业心，离业心往生，生十八土。啊，那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他的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只要他真干真肯用功，
那他这是真干，是真肯用功。啊，这个倒一点都不假。那么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我可以告诉你，25岁前后，他20岁开始念佛，25岁前后，24、25、26，这个3年，就是他得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那么再加上个3、4年，30岁左右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念到4意心不乱。40岁前后的时候，他就能达到离意心不乱。离意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我相信10次以上，阿弥陀佛变成老朋友了。我们净土宗初祖慧圆大师一生见佛4次，最后一次是接他往生。那前面3次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心是定的，见完了若无其事，没有受到干扰。啊，最后一次佛接他往生，他告诉大家极乐世界以前见过4次，啊，见过3次。人家问他怎么样，是极乐世界什么样子，他告诉大家跟无量寿经讲的完全相同，证明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正确的，不是妄语，不是想象的，是事实。为世尊作证的。那所以海贤法师的寿命我觉得没这么长，他的寿命一般上来说应该70、80岁，他真苦了。啊，一个法门能修行正苦，这个法门就是释迦如来的正法，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海贤法师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他没有相法、末法，纯正。那世尊大乘经人说过，啊，居住什么样的条件叫正法？这个时代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那么净土有讲经，有听经，有念佛，念佛就是修行，有往生，往生就是正果。4个条件全了，那不是正法，什么叫正法？
其他宗派，华严、法华、法相三论，这些等等，没有讲的了，没有听的了，没有依教修行的了，当然没证果，那这就灭了。这不是末法，是灭法。海内外还有不少法师，都很了不起。看看哪一家没有沉船，真正发心去传这个法，学习经教。发心出来讲经，只要发心，肯定得到释迦如来加持、十方诸佛加持，真加持你。你有讲，就会有人听，有人修行，正法就能现前。至少也把释迦如来、末法拯救回来。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就是末法。不能互相毁谤啊。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真正如来弟子对如来的正法要赞叹，互相回报，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现象，不学了。为什么？你们天天在吵架，这样哪里叫正法？佛法衰了，佛法灭了。你要得到大众的拥护，你要提倡正法，要心里住在正法，解说正法，这对的，僧赞僧是对的，出家人互相回报，自赞回他，这是什么人？这是灭佛

法的人，这个罪业都是无间地狱。啊，这一桩事情前面一节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不可以再错了。啊，海贤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他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说他修行很好，修得不错。啊，叫他留在世间表法。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他。啊，什么时候到了？他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遇到这个书，你表法的世界因缘就圆满了，佛就来接引你了。那他在112岁，真的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到来佛寺去看他。啊，他老人家不认识字，看到人家带本书送给他，这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一听非常欢喜，如获至宝，好像天天在想，想了多少年，终于出现了。啊，马上把他心爱的袈裟，啊，穿袍大衣穿上。主动的要求你们来替我照相。那他拿到这本书捧在手上照相，当时有四个信徒，送书给他的四个信徒在旁边闻到异香，大概有3-4分钟。啊，每个人都闻到。啊，3天老和尚走了。啊，诸位想一想，表什么意思？这本书是大陆上一位年轻法师写的。他的真名字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们见过一次面，啊，在北京佛教协会，我访问赵朴老的时候，他在，啊，很年轻，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书。啊，书的内容他很用心，找了不少参考资料，啊，为我们说明佛经流传到中国最早年的翻译就有汇集本出现。他不说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啊，古人有这个名词叫霍金，听说过。霍金就是汇集。啊，集中本子汇集在一起。古人叫霍金。现在是大藏经里都有。啊，怎么可以说不可以汇集？汇集是伪造经典。没有这个说法，这古人汇集的统统在大藏经里头。
来给我们说明。

汇集是可以的啊，而且可以说海贤法师给我们做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

下莲宫这个会解文，每一个字都有出处，都是吴中原译本体原文原字，他取出来的，他没有敢换一个字，没有敢改一个字。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他的会集啊，他的合经是非常谨慎啊，字字句句是原译文的原文原字没改动，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啊，细心每一字每一句斟酌啊，因为后人反对这个汇集就是改动文经文啊，他力求不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汇集文在所有古德汇集文里头第一。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佛所说的，放心，不是假的啊。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如同他老师一样那么样的谨慎啊，他这个汇集注解的汇集是193种典籍，这里头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作，用了整整6年时间啊，来注这部经。以经注经，以祖师大德的开示来注经，好，真的不是假的啊。批评毁谤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有信心啊。第三个，表法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专门依照汇集本来学习啊，也带动了海内外不少人喜欢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我讲了十几遍没有错误海贤老和尚112岁出家念佛92年，用一生修行的功夫为我们做证明。那我们都是在劝大家劝转试转劝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叫三转法轮。无量功德了啊，给我们增长了信心啊。最后这些招用意非常深，只有身战身，佛法才能复兴。如果互相回报，佛家佛法肯定灭亡啊！古人已经把它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佛法要兴，三学一缘啊，这个三学就是整个佛法啊，戒律、

禅定、教相，这叫三学，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如果你要是批评毁谤，那叫谤佛、谤法、谤僧。那还不是一般人汇报，出家人自己汇报，这就完了。啊，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状况之下，出家人是佛的罪人，来灭佛。那一切佛法呢，是提供你们争论，你们不好好去学习奉献它，啊，拿着佛法互相在争论，互相在批评，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现象不敢亲近，啊，这在灭佛法了。啊，我们非常感激海鲜老和尚。说到究竟处，好，我们一切法都不要了，都不要争。凡是真的，我就不要了。我只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总没得争了吧？啊，到最后问的是佛也不要了，佛也是假的。啊，我们就学老和尚这一句话，学老和尚一生的心意，就能往生净土。这是他给我们表法，表到究竟处啊！啊，不要再争了，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们争。我退出，我到旁边念我的阿弥陀佛，啊，不跟你们争论了。啊，永远离开是非常，这个人就有福报了。啊，一句佛号，什么都不用。万缘放下，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这也是海贤一生的心志，为我们证明慧本，实实在在，大有功于身教。那么第二，讲同类，我们看234页第三行，我们从这里看起。啊，同类的，凡是倡导忆佛念佛愿生极乐世界的经典都属于同类。那么其中呢，有亲疏之别。亲疏怎么别法？以持名念佛为亲，以观想摄相，这就比较疏远。啊，这个里面为我们举出了九种。啊，第一个是佛说《观无量寿经》。这一部经跟以上所说的大本小本合称净土三经，啊，
专门介绍净土的，乃净宗基本经典。这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十六妙门，就是十六观啊。这里头讲到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可是最后第十六妙门讲的是持名念佛啊，《观无量寿佛经》缘起也很殊胜啊。维提西夫人是这部经典当机者啊，他遇到的家庭争辩啊，儿子听了提婆达多的话啊，夺取王位，啊，把他的父亲杀了，母亲囚禁，啊，夫人遇到这桩事情，求释迦牟尼佛，佛就现前，安慰他，跟他说法。他说这个世界不好，有没有更好的世界让我去往生？啊，不愿意再住在这个世界上。佛就为他展现一切诸佛刹土，像现在看电视一样，让他统统看到，给他自由选择。他看了之后，选中了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好。啊，这个世界没有看到有不善的人，有不善的事，这世界没有。啊，看到的纯善纯净。啊，向世尊请教，怎样能往生？佛就教给他十六种观法，这十六种方法，无论用哪一种，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观这一部经里头，佛说两桩事情：第一桩，往生的方法，十六种；第二种，净土所依凭的理论依据啊，净土的原理、净土的方法，在这部经里头啊，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最后的一观。净宗的理论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不是跟我们关系密切，不是不相关，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变现出来的境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决定可以往生啊！啊，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唯心净土，自信弥陀，极乐世界是心现的，阿弥陀佛也是心自信变现的。
这些年来，我们净宗也遇到不少临美附体求超度的事情，那我们没找他，他来找我们，啊，他来找了，我们就得要应，他有感，我们有应，怎么应法呢？啊，附带给他做超度法会，啊，比如打夫妻，夫妻圆满了，最后这一天。做一堂三十七念法事，啊，来超度他们，有效果。那这个法会呀，做成功，做得很普遍。细念法事这个本子。啊，也就是仪规，是元朝中峰禅师编的。啊，当然它也是个汇集本，里面有经，有弥陀经，啊，诵经诵弥陀经，诵往生咒，由中峰禅师的开始。开始里头有说到，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两句讲的是理呀，实际上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都是从这句话延伸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更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称为不二法门的，啊，所以观经跟大小本合起来称为净土三经。专门介绍净土，啊，介绍极乐世界。啊，所以它是净宗基本经典，居坛，居是居住，啊，为我们谈十六观。啊，十六种修行方法，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啊，这里都有观想念佛。第二，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个经劝导持名兼诸持咒，啊，这有持名有持咒，啊，对这个同类的也算很轻，因为它里头有持名念佛。啊，第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十大愿王导归记录，啊，这
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跟无量寿经同类啊。第四，后出阿弥陀佛寂经，这部经一共有56句，全是寄诵啊，当中有说法缘欲诸佛是42章，与本经汉译无译两种译本当中阿弥陀佛24愿相同。啊，这个是属于同类。第五种，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愿同唱，劝导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念佛心入无生人。啊，这些经文根深徒宗，非常亲切。啊，尤其后面这一句，忆佛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啊，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最后来接引你往生，那还是属于现前。为什么？你的一口气没断呢，你还会给别人说话，我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这现前见佛。啊，所以一般在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啊，让你自己放心，一心专念，你必定见佛往生。我们也是根据这段经文，根据古大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能够推想得到，念到功夫成片，就有机会见佛。啊，他来告诉你信息。啊，乃至于造作罪业，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宋朝的迎客法师，啊，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求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拼命念佛，啊，3天3夜不眠不休，念到精疲力尽，阿弥陀佛现前，啊，告诉他，他还有10年阳寿，啊，佛跟他讲，10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啊，迎客在这个时候见佛是大福报啊，福至心灵啊，啊，突然聪明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为什么不要呢？他的劣根性，就是习气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那10年当中不知道要做多少罪业啊，不如现在到极乐世界去，永远再不造业了。阿弥陀佛答应他了，3天之后来接引，真的走了啊，没有生病，自在往生，都给我们做见证的。
啊，造作罪业不怕，真回头，真忏悔，后不再造。啊，无逆十恶，通通能往生。为什么不敢？你要不往生，你肯定堕阿鼻地狱。啊，摆在面前就两条路，你走哪一条？第六，波州三昧经，后汉肉质三藏支娄迦城翻译的啊，另外还有大方等大吉贤护经与此经意义，这两部经是同一个译本，不同的翻译，经体也不一样啊。这个经里头教人念佛，就是波州三昧啊，九十天为一期，九十天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所以也叫做佛列三昧，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啊，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修这个三昧，要有很好的体力，年老的人不行，要年轻力壮，不是一天不睡觉，不是一个星期不睡觉，也不是一个月不睡觉，三个月我出家，曾经遇到修波州三昧的法师，闭关修，那个关小创口一关了，没人看见，他在里头睡大觉，我们也不知道。啊，九十天出关了，波州三昧不是出关。在官方的修，不是的。官方谁知道你？波州三昧是在佛殿上修的。那殿上你可以绕佛，殿堂上没有坐的地方，没有躺的地方。这是真修波州三昧，啊，不能说没有人在的时候就躺一下，啊，那你这个修学全破了。以上这六种是经，下面还有三种啊，是论，论是注解，啊。第七往生论，天清菩萨造的，提倡无念法门，求生净土。啊，净土中三经一论，这个一论就是这一部往生论。啊，是天清菩萨念佛往生，他的分享报告。为我们说出二十九种庄严，这极乐世界真美好啊！环境就是医报，十七种，啊，教主，我们的老师阿弥陀佛，八种庄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四种庄严合起来二十九种，第八呢，往生论住，住得好，坛鸾大师住的，啊，这个柱子留下来了。一般修净土的人都看到了，啊，最后这一种由心安乐起。唐朝道卓大师的著作啊，那么这是同类的。下面再说代说的，佛在讲经，不是专介绍净土。附带介绍净土经的这种典籍很多很多，啊，代说净宗经论，净宗经论合看里面有240余种，下面略取的12种，那这是略取其要。啊，漏掉的当然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净宗经论何看？净宗经论丛书。现在人把它变成净土藏，凡是有提到净土的统统收在这里头，很多。这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教学，看到众生根性不起，上根人太少了，中下根太多，中下根人对于上上根人所学的我们达不到，啊，一生成就唯有念佛往生，念佛往生永远符合正法的标准，啊，正法标准就是有讲经听经的修行的正果的，啊，这就是正法的标准。那么净土宗到现在还是具足这四种，确实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念佛的，念佛就是修行，有念佛的，有往生，往生就是正果，四个条件都具足，这就是正法。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前几个月我们得到一个信息，一个小朋友10岁女孩，啊，念佛3年自在往生，啊，这一篇文字我们把它印成了单张，啊，在我们2楼就有流通，啊，诸位都可以看到，那不是假的，啊，他的父母都是念佛的人，小孩子7岁，啊，听到爸爸在念经。

念弥陀经，他问他爸爸念什么？他念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爸爸就给他讲，啊，佛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他听了之后很欢喜，这么好的地方，要求他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啊，去看看。他的爸爸告诉他，我不行。他谁行？阿弥陀佛行。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叫他念阿弥陀佛，你天天念，啊，阿弥陀佛就会来带你到极乐世界。他就真念，念了三年，十岁。那十岁这一天，突然跟他爸爸讲，明天阿弥陀佛要来带我回老家。啊，请他爸爸把亲戚朋友请来，看他往生。那他爸爸也去做了，那些朋友们，小孩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啊，可是有几个呢，看看，看他说话是话，是真是假，我去看看。时候到了，真走了。啊，十岁女孩，七岁念到十岁，阿弥陀佛带他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敬宗书生啊，不能不信，如果不信你就错过了。啊，早年李老师劝我修行的法门，我没办法相信。他怎么告诉我呢？古人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太多了啊，那些人都是聪明人，在历史上都最有名的人，如果他们错了，我们也错一次也不妨嘛。啊，说出这样的话。可是我对于净宗真正相信，从华严经起心，看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才死心塌地，不再怀疑了，啊，真正接受了。所以我不属于上根立志啊，但是总算不错，回头了。如果要不回头，一事无成啊，讲经都是讲假的啊，经不是假的，我们自己对经没有真正透彻了解。经里面圆满的意思，我们只能说个一成二成。啊，净宗不一样啊，净宗只要真心，没有一个不得弥陀加持。啊，其他的任何经教得不到佛力加持，这个得佛力加持啊，保证我们一生成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8页第五行看起。什么？最后的一门啊，主办圆明具德门。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彻，故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即伴之而为缘起。一切万法，一法是住，一切法是伴，主伴，主不是独已，啊，而是任意，任何一法他要是主，其他一切法就是伴啊，所以他不是主，不是说某一个人，跟宗教上讲的不一样。宗教的主是神啊，上帝，那只有一个，没有能代替的啊。佛法不是个讲法，任何一法可以做主啊，好像我们现在办讲座，在这个讲台上做报告的，上讲台那个人是主，所有听众都是伴。他说完了，另外一个人上讲台，他又是主，所以主可以常常换的，宾主可以常常换位。啊，这个是佛法所说的。啊。所以在三十二印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印是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有佛，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这是初始法里面的，世间法里面有帝王，有

宰官。那么中国古人所谓有四农工商，各行各业啊，在某一个场合当中主不一样啊，所以个个都是主，个个都是伴啊，不是一定哪个是主啊。这个概念大乘佛法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横竖横指的是空间，竖指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横是指十方啊，东南西北四方四维上下是横啊，全宇宙里头万事万物成为一个大缘起啊，缘无量因缘，不是一个啊，一个缘起呢，一切缘通通都起来了，发发交持，交是交互啊，持是贯持一切法。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法说跟某一法没有关系，这个讲不通的，通通有关系。为什么？一个体，体是相同的啊，体是法性，怎么能说没有关系？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摄像来做比喻，这个屏幕所显的摄像互相有没有关系？有。为什么？一个屏幕显的，啊，而且这个屏幕里面所现的像不是固定的，啊，是活动的，屏幕不动能显万象，万象流动跟不动的屏幕不妨碍，这叫事事无碍啊。只有华严讲得透彻，大乘经里面很多讲到离事无碍，没有讲到事事无碍。事事无碍唯有华严经讲得透彻，讲得清楚啊，显出全宇宙是一体啊，所以随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伴之而缘起啊，自然就起来了。一皆举一法为主，在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富于此一法。

娑婆世界以释迦牟尼佛为主，一切诸佛到这边来都是属于伴，阿弥陀佛来也是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主，设防一切诸佛到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伴啊，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更以他法为主呢，皆于法成伴而尽即止啊，像开大会一样，集会一样，故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是名圆满具德啊，任何一法都具一切法的功德。清凉大俗有个比喻，譬如百尘所居众心共知啊，百尘是百起啊，南北极，我们住在北半球，能看到北极，看不到南极啊，在南半球呢，看到南极，看不到北极，啊，一晚上看这个空中的星，实际上是地球在转啊，我们看到的现象呢，是星在转，整个的宇宙星星在转，没有发现地球在转啊，实际上是地球转，星没转啊，取变成这个中心，北极中心，一切星都绕着它转，围绕在北极圈里面的星，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它转了一圈。啊，每一天24小时就转一圈。啊，那离开北极圈的，绕这个圈圈打，我们没办法看完整。啊，但是一年四季不同。一年是一个周期，大的周期啊，地球绕太阳一周啊，一天是地球自转一周经本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圣念必生，这一大愿为大愿之本，生念不生是第十八愿，在48愿里面，这一愿是根本，专中持名念佛，名举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门圆满圆明具德之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对于名号功德了是一无所知，没重视它。如果真正明白了，就这一句名号，真的叫无事不办。

我们看到了，只要有信心，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他老人家在18岁的时候生了个病，啊，腿上。

溃烂，苦不堪言。啊，母亲给他求医找药，没用。啊，最后他明白了，佛法里面说的冤孽病啊，药物不能治疗啊，治不好啊，啊，怎么办呢？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求必应。啊，跟他妈妈讲，不要求医了，不要找药了，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天性老实、听话、真干。啊，有真诚心，有清净心，有恭敬心，这些条件具足。念了一个多月，转好了。啊，真正相信佛语是真话，绝对没有骗人。啊，信心坚定了。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要记住，18岁的时候没人教他念佛，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如果是20以后害的这个疮，他肯定念阿弥陀佛，不会念观音菩萨。我们能理解，我们能相信啊。啊，观音菩萨能帮助你解决的问题，阿弥陀佛做不到吗？对阿弥陀佛不了解，不认识。啊，对观世音菩萨认识了解程度超过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管用。啊，你相信哪一个哪一尊佛，相信哪一尊菩萨，他就管用。怎么治好的？信心治好的，念头治好的。啊，念佛菩萨名号功德很大，这念头好啊。念头里头第一好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专念、专持名号啊，这个地方讲专重持名念佛，要知道名居万德，这个万不是数目字，数目字一万太少了啊，这个万在此的是表法的，表圆满。自信圆满的智慧德相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所以下面说的好啊，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啊，一切法包括世间法、除世间法，所有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没人知道。我们给别人讲，人不相信。啊，不但给佛讲不相信，跟阿罗汉、辟支佛讲的不相信。

跟菩萨讲也未必相信。要跟谁讲？要跟法身菩萨讲，他相信。啊，跟八地以上菩萨讲，完全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

我们看光碟，光碟上铁角僧陀利丘啊，海贤老和尚90多年，就这一句佛号。没有拐弯，透出这么一句话。他遇到不少灾难、障碍，就是一句佛号。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遇到狼那段故事。在山上遇到，逃不掉啊！他闭着眼睛，如果欠你的命，就还你，就让你吃掉。口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狼没有咬他，咬他的裤腿，拖着他走，走到那个狼窝里。到那里一看，看到有一只狼，好像是生病，很严重，快要死掉了。老人心里晓得了，是要我来救他的，他就坐在旁边念阿弥陀佛。念了没多久，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5个小狼。看到这个大狼的时候，对老和尚感激的样子，老人明白了。狼有难，有灾难，求他。他劝他多做好事，别做坏事。不要害人，不要害众生。来世转人生修行。念佛往生净土，不要再做畜生了，他就离开了。一句佛号不拐弯了，没有第二个念头我们还会找那个，找这个，找那个。现在是乱世，社会非常混乱，附体的很多，通灵的很多。这些人都传递信息，海贤老和尚听不听？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

全部放在心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个理念跟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相同啊。啊，现代科学家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证了，他们知道一切物质现象都离不开念头，佛经上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老和尚完全通达明了，而且真正掌握到了。他没有第二念，啊，无论什么难关，一句佛号畅通无阻。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向他学习的。为什么？这才叫专心啊！这才叫一向专念。为什么？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他对于阿弥陀佛真正信得过。啊，我看这个碟片看了很多遍，啊，碟片有两种，一种是原片，一种是把里面所说的全部用文字打出来了，有声音有文字，没有画面啊，现在有这两种啊，有文字没有画面的，我相信开始听呢有画面的好，像看电视一样，听上一两百遍之后啊，没有画面的好，你完全看到文字就好比听经。啊，会更清楚更深入啊，会让你有悟处啊，看画面的我们将听三千遍啊，前面啊，这个听一千遍，前面的两百遍可以用画面的，最后的这个八百遍用文字的啊，没有画面，完全像上课听经一样，有音声有文字。

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说具体是华严玄门圆明具德之意，圆是圆满，明是智慧，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此地讲的圆明具德啊，这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自性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这是佛的智慧德相显了，显出来。他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我们的圆明具德呢，有没有失掉？但是不显。隐藏起来了啊！为什么会隐呢？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等，我们心里头有烦恼，有杂念，所以信得了显示不出来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全是修定啊，定生慧，慧显德这很重要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方法门径，修什么？全修禅定。啊，离开禅定不是佛法。啊，八万四千种方法通通修禅定啊。得定之后，定其作用就是智慧开了。啊，所以说应戒得定，接受规矩，守规矩你就得定。应定开慧，啊，智慧开了。啊，智慧开了，圆明具德就现前了，就起作用了。啊，这个作用对自己来讲，证得圆满的法身，居住的是法性净土。

唯心所现，没有唯识了，唯识不见了，唯识是障碍，障碍我们不能见性。

啊，所以我们称这一般俗语讲知识，我们是知识分子。知是智慧，智慧变成识了，智慧没有了，识是常识。现在讲知识，把智慧变成知识了。智慧是活活泼泼的，智慧是代代斑斑的知识。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里头没有二，二里头没有一。啊，智慧就不一样，智慧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它是圆融的。啊，老和尚教海贤法师的法子，那就是持戒。啊，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就是给他的戒律。他真的受持啊，不拐弯，一直念下去啊。像他这一种性格的人，要念多久得定啊？我们相信顶多三年，因为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三年成就的啊，得定的很多，很普遍，所以他三年一定得定啊，不是很深的定，功夫成片。只要得功夫成片，就能够往生，而且能够自在往生。他还有寿命，可以跟阿弥陀佛说：“我寿命不要了，啊，求你来接引我往生。”阿弥陀佛肯来，准来接引他。这个例子很多啊。

那么继续不断啊，不往生，继续不断，他修得好啊，他确确实实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是他大大满分的 啊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得好，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啊，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个信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他有，他发得很足。那么一向专念，他也做得很彻底，所以他得到功夫成面之后，再三年决定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就是得清净心，我们经体上是啊，他心上所有一切污染全部都没有了。清净心开小智慧，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啊，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在四义心不乱的真的事处实践法，他差不多都知道。啊，那再继续三年，从四义心往上提升，就得离义心。离义心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啊，教下的大开圆解。啊，他有没有得到？得到了。得到怎么样？老师跟他说过，不要乱说。啊，他得到的什么都知道，他不说啊。妙啊。

啊，他把它演出来，表演出来，啊，在生活当中表演出来，把他所证的，啊，所修所证的，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他的工作是农耕。他是个标准农夫，是个模范的农夫。那年轻有体力，欢喜干，啊，他把他念佛功夫用在工作上，工作永远没有疲厌。啊，他不会感觉到累，啊，不会感觉到讨厌，越干越欢喜。妙啊！啊，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那表演什么？表演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老师教他，他做到了。啊，你知道的，不要跟人说，他不说。妙极了！啊，等着最后的表法。等了92年，最后表法就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表这个法。佛法要兴旺的，出家人彼此赞叹，决定没有毁谤的。佛法就兴旺了。啊，这个表法是表什么法呢？表一切诸佛如来。希望佛法兴旺起来，是这个意思啊！一切诸佛都盼望啊！啊，佛法能够像隋唐那个时代，啊，各个宗派都兴旺起来。我在早年在佛光山教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那个时候佛学院的学生有130多个人，那我的想法，我们要遵从古大德教学的理念，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古大德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如果这130个人，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多少年了？40年。我在佛光山40年前，那么这些学生经过40年专攻一部经，个个变成专家，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的。啊，学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佛；学阿弥陀经的，阿弥陀经第一；学法华的，法华第一；学华严的，华严第一。无论学哪个，个个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个个都是专家。佛光确实遍照地球啊，这不能照宇宙，照地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非常可惜，大家不采用我这个方法。啊，认为这样做法不像学校。我就离开了。啊，我一直都是这个念头。啊，可惜的呢，我自己也没做到。自己真的想住在一个地方不动啊，到处跑不行的。李老师曾经告诉过我，劝我定在一个地方，我何尝不想定下来的，没有这个福分。我到日本参学，第一次到日本，好像我是49岁，差1岁50岁。那跟道安法师访问团。好像有30多个出家人，还有几个居士，有40-50个人，在日本做了20多天的访问。我们到比瑞山去看，那这个山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日本各个宗派的祖师都是从这个山上修行成就的。啊，我向主持请教，啊，这些祖师们在山上居住，最短的时间是多少？他告诉我，最短的10几年，不下山；最长的30多年。这真正有福报，我听到很羡慕。我这一生都过得流浪生活，流浪很辛苦啊。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走不动了啊，但是想找个小庙能收容，让我定下来，我都很感恩了。啊，这个语言都没有。

要我表法，要我做一桩事情。啊，做什么事情？团结宗教。啊，这是在我心前，我这一生希望世界上宗教能团结，希望宗教能回归教育，希望宗教能互相学习。啊，宗教可以化解冲突，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啊，那么这就要到处奔波了。永远没有停止的做访问。啊，需要体力，需要精神。我的精神体力比不上海鲜法师，啊，他112岁还可以上树，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农村小孩上树是游戏。啊，个个都会怕，我也不例外。啊，可是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不行了。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也得保持每一天4个小时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今年我们学习黄念老居士的集注第4次。啊，今年我们学习的重点如何落实。啊，把《无量寿经》的经注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工作。啊，把它表演出来，这就是表法。何学何用？告诉大家，佛法真管用啊！啊，真正想落实佛陀教诲，要从敬业三福着手。啊，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那要落实弟子规。啊，这就8个字做到了。啊，慈心不杀，我们落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在修十善业，这是我们佛门十善业道经。从落实这三部经下手，

我称这三部经叫三个根。啊，弟子规，儒之根。感应篇是道之根。事相依是佛之根。这三个根。这都是属于持戒。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三福第二福，这是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提升第二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啊，我们每一次起讲开端，我们都做一个三规传授。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是觉谛师，觉而不迷。啊，常常提醒自己，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啊，知见要正，远离邪知邪见。第三个，皈依僧，僧是清净不染，啊，心地清净，不接受外面环境的干扰，这叫三皈呀。啊，具足中戒，我们至少要把六合敬做到。那，所以我们敬宗当年在美国建立，提出修净土通学五科，五个科目必须要做到。第一个就是三福，敬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啊，敬业三福、三福里的有戒律，啊，具足中戒。我们不要学太多，太多的做不到。啊，只学五戒、十善、沙弥、六义，我们只学这。沙弥律仪只有十条戒，二十四门为仪，这就是真正佛

啊，这五颗里头，除三福六合，加上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是普贤十愿。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界回向，我们要把这五课落实啊，这就是持戒念佛啊，持的什么戒？这五课是戒啊，在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我们这五个空，海贤法师每一条都做到淋漓尽致，表演给我们看了，他确确实实是尽。

中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不学他就错了，学他就对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真的想往生，学他。啊，在我们自己这个基础上，向他学习一年，我相信我们就有把握往生。那怎么个学法？这是我常常劝导大家的。这个碟片一天看三遍，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能做得到啊。看三遍三个小时，念一万声佛号两个小时，啊，真正想往生，佛号不能间断，间断就拐弯了。啊，海鲜老和尚工作当中没有离开念佛，啊，一面工作，心里佛号不中断，啊，待人接物都没有离开念佛，佛号在心中，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丢都丢不掉。我们能够一天用五个小时修一年，我相信有感应。啊，感应是什么？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感应就是你见佛。啊，这个做不到没有感应，这个做到了有感应。啊，佛会告诉你，等于说来给你受记，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自己知道啊，啊，只要长远保持下去，决定的生净土。啊，如果你要向佛要求，我还有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去，佛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啊，一般往生的人现前见佛一般都是三次，啊，第一次来告诉你消息，增长你的信心愿心，啊，第二次来是告诉你哪一天往生，啊，这个大概都在往生前三个月，啊，到七天，最近的七天，比较长一点时间，三个月。第二次见的，第三次呢，是他来接引，你又看到了，啊，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我是。啊，这是现前见佛了，
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

那是当来见佛，啊，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我们这个经里头，三杯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啊，这是世尊在三杯往生品里面所说的。啊，这几句话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第一句，获得一念尽心，这个尽心经题上的清净心，极乐世界叫净土，祖师大德都告诉我，提醒我们，心净则佛土净，可见得清净心重要啊。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土法门在内，都不能离开清净心。清净心没有现前，你的修行功夫不得了。啊，功夫是什么？清净心是功夫。啊，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都得清净心，清净心也有三倍九品啊，细分不止啊。如何得清净心？一定得放下，啊，像老和尚所说的，念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真的要放在心上，不是真的，决定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了。啊，清净心，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这一尊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一念尽心。那发一念心，这个一念心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最后是这个心是念佛啊，念于彼佛，因为最后一念你到哪一道去，最后一念做决定，最后一念是贪念的念头，归道去了，最后一念是嗔恨啊，想到的人跟事不如意，起怨恨这一念，地狱道去了。
最后一念是愚痴，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畜生道去了。啊，最后一念是十善无戒，这是人天道。啊，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是解脱。啊，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他就像在做梦，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跟四十八愿相应的，这个不退转不是普通的不退转，是圆满的三种不退转。第一个微不退，他是圣人，绝对不会退到六道当凡夫。做书生啊，第二个呢，行不退，就是不退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不退。无上菩提是以度众生为本愿，成就自己在其次。啊，先度众生，后成就自己。绝对不会退多的小乘，小乘是把提升自己放在第一，度众生放在第二，这小乘。啊，大小乘不同地方在此地。啊，大乘把帮助苦难众生摆在第一。第三个是念不退，念念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的佛果。他的目标向着这个，啊，自己向往无上菩提，自己所做的一些功德通通回向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下面念老告诉我，此名静心念佛一生之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念佛要用清净心的，不但念佛用清净心，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工作里头要用，待人接物通通用清净心。清净心不着相，着相就不清净了。学海贤老和尚92年执着一个相，阿弥陀佛的相啊，其他的相全没有。这就是他常常说的，念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真的真佛，
除这个真佛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念佛法也放下了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真清净，这个难啊，我们做不到啊。净宗的方便就是用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一切法都把它放下，只有这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归一法，这个好修，我们凡夫可以做到。有大愿众，有闻名得福，十方众生以闻名故，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这是闻名得福。啊，随念佛，老和尚念佛，平常的习惯，齐心念佛了，都是大神。大概念十分钟，啊，十分钟、八分钟。他就该小声念佛，念个十几分钟啊，默念，不出声。啊，大声念佛，听到这一声佛号，这个众生呢，就得福。啊，听到生欢喜心，受宗之后啊，生尊贵家，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生到有地位有财富，啊，生到这种人家了。树根无缺，啊，孩子非常健康，没有疾病。长大之后，跟佛有缘，遇到佛法了，他会修行。啊，世间的大夫长者，啊，佛门的护法。又有呢，闻名得人愿，啊，这是得福，啊，还有闻名得人，人就是定，啊，这不是普通人，这是他方菩萨，前面十方众生，众生。听到佛号得福，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得定，应时可护一二三人，正不退转，这一二三人就像前面所说的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这三种人，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真正是淋漓尽致。来福寺

么都能忍。佛法才能兴旺啊！啊，正不推转。由此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太殊胜了，凡夫闻道的得福，菩萨闻道的得人啊，菩萨地位也向上提升的，别教三贤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提升了，如顺人音响人是初底，无生法人起底，

应想人之前，在十法界、佛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得应想人呢，就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脱离十法界，往生到阿弥陀佛十报庄严土，这么大的功德啊，无生法，无生法人七地以上啊，大乘经教里说，七地下品无生法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提升到这个层次啊，最上面呢叫极灭人，十地是下品，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妙觉是无上菩提，它上面没有了。啊，这就真正回归常寂光。啊，真不退转。啊，真正不退。弥陀名号，我们无法想象。功德不可思议。如东密阿斯观，东密是密宗，从中国传到日本，啊，日本在我们中国东方，啊，称它为东密。啊，阿斯观。这里面说，自阿出一切陀罗尼，阿是梵文第一个字母，是母音，

啊，从这一个字生出一切陀罗尼。啊，陀罗尼是咒语，自一切陀罗尼呢生一切佛。二字主也，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伴也，通通从二字生。一字之中，主伴功德无量无边呢。世界圆明具德之宣矣。一法生一切法，任何一法都生一切法，好像是连锁反应，反应的速度太快了。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同时升起的。啊，实际上不是同时。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是不是同时升起的？不是的。啊，它只是一条线，这一条线有了，离开的时候就从这一条线生出许许多多的，啊，几百条几千条，速度太快了。我们肉眼看到好像同时，啊，实际不是同时。啊，早年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懂，时代过去了，啊，应该三四十年前，电影院里面放映的电影都是用幻灯片，啊，也就是通通都是动画。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动画，啊，在荧幕里面你看到的它是动的，一张一张在动啊，一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好像真的，其实它一张一张在换，啊，那么电视呢，速度比它更快，它这一秒钟24张。啊，电视一秒钟50张，完整的画面50张。啊，现在的电视是数码的。数码的速度更快，一秒钟100张。啊，所以我们对于画面震动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它是在震动，速度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跟电影那个速度来讲的时候，一秒钟是100张。不是真的，全是假象啊！啊，那我们现前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身外

所见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在同一个频率出现的，这个频率速度都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100兆，电没有它快。我们看到好像样样都是真的，其实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自信是真的。自信是常寂光，我们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住，那是真的，那是一切万象的本体。常寂光不是物质，不是念头，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对它茫然无知啊。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大乘经上常说的八地以上，八地是中品的无生法忍，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一个阿字当中，诸般功德无量无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随念一法，就是圆明觉得啊，就在这一法当中，你看到诸般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往下看，右臂国土西方极乐世界，色声香味触五尘，五根所接触的对象，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样样都是圆明觉得，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啊，为什么？任何一法都圆满具足自性功德了，而且具足自性圆满的功德，不是一部分，在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所有一切障碍全没有。你像八地菩萨一样啊，通通见到。我们这个世间也如是，为什么见不到？我们的障缘太多了，起心动念是障缘，分别执着是障缘。啊，再从这里演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啊，这些东西无量劫来长时间困扰我们，让我们六根的作用

降低到仅能啊，见到表面，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一切诸法看错了，自己不知道，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造成身体的不健康，居住环境的灾变，无疑不是自作自受啊！因为你自作自受，佛慈悲帮不上忙。佛怎么度众生？帮助众生救，救之后，你自然把这一些假的、虚妄的全放下，你就成佛了，你就跟他一样了。佛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那我们跟他配合，就快速成就。啊，我们不跟他配合，速度就很慢。啊，必须真正配合，你才得受用。得受用，不是佛给你的，是你自己觉悟。所以，佛度不度众生，佛不度众生。佛要有能力度众生，把我们全都度了了，才叫慈悲呀！啊，佛度不了，为什么？自己造的，还得要自己解决。啊，自己不解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助你解决，这是真话。啊，所以佛只是老师的地位，教你、劝你、教你。啊，自己觉悟了，解开了。啊，佛欢喜鼓掌啊！

对佛有真诚的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照佛的方法去做，啊，病痛真解决了，是佛的功德，不是念头，念头变善了，善的念头，清净的念头，把问题解决了。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宇宙之前一切法的第一德，你用这个法特别有效啊！可是还是要自己用啊，是吧？清净心来念它，平等心来念它，就有效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念他的福不能提升境界。用清净心、平等心，不但得福，提升境界，得智慧，福慧都得到。

我们再看底下这几句，也是经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这是佛说十方世界的众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佛光主照，心里很快乐。自然升起慈悲心，升起做善的心。下面又说，不养无量微妙音声，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一段是讲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有波浪，因为有波浪它就有音声啊，这个音声微妙，音声说法，所以众生听到谁说法的声音，心就清净了。这个心清净人专注，谁会说法？这很稀奇啊，特别专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正知平等，这是真心习气啊，成熟善根。这是耳闻的光，放光呢是眼见的，这耳闻的下面鼻闻香，流布万种温雅的香啊，岂有闻者，这是鼻闻香，尘劳垢习，就是烦恼习气自然不起。好啊，安和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这是闻香。这段经文说极乐世界六根接触的境界的无量功德，极乐世界成就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无量劫修行功德
之所成就。啊，这个成就真是具体让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得受用。不但佛说法，六尘都说法，六根同时感触到，读这段文，极乐世界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啊！不去真错了啊！下面又若有众生读菩提树啊，众生呢看到菩提树了，眼看的闻声听到菩提树的声音，那闻到香又能尝其果味啊，果味是舌根舌肠味，初起光影，菩提树的光影你出在身上了，念书功德，这是一根，第六意识一根，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诚佛道。这个地方的佛道是妙觉果位，就近成佛啊，回归常寂光了。

这是揭露经文专讲极乐世界众生六根戒到六尘境界啊，所得的功德利益，我们这个地方六根戒除六尘都生烦恼啊，顺着自己意思的起贪念了，从贪念当中啊，又升起严重的烦恼，要占有啊，据为己有。这就造轮回业了啊，不顺自己的意思就生怨恨排斥啊，造三恶道的业啊，顺自己心意思造三善道的业。要知道三善道跟三恶道都是消业的地方，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善恶业是自己造的，还得自己去受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我们不造善恶业，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那叫敬业。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演的是敬业啊，他恶业不造，造善业不着相啊，不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那叫敬业。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他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下面又引宝相普熏愿，这四十八愿，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啊，所以极乐世界叫相光作佛事。啊，这个世界宝相光明所成就的啊，光照十方，相也遍十方，十方世界的人都能闻到宝相。啊，我们在贤公老和尚的碟片上听到他老人家拿着这本书孙赞生的书照相，有四个居士在场啊，有一个居士闻到妙相，奇妙的香味，问其他的三个人有没有闻到，都闻到啊，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缘呢，有缘就闻到了，可见一尘一毛，莫不缘明俱得了。啊，主办一切法，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
其余的都是本。啊，相为主，其他的是本。色为主，啊，声香也是作伴，啊，所以主伴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极乐世界的意象，有缘的人真能闻到。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些感应很明显，那是什么？佛让你升起信心啊！如果常常有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常常有，不是功夫真正成就，那就是不正常。功夫真正成就，佛现身也不是常常给你现身，不是在特别状况之下现身啊。所以我们古籍的老和尚念佛92年，至少跟阿弥陀佛见面10次以上，这是正常的。啊，每年都见不正常。

佛要人要修行人心地清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要去干扰他。佛放光现瑞是也是干扰啊，让他起心动念的啊，不起心不动念，看跟不看是一样的，他想看就看到，不想看就不看不到啊。这常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

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倒数第四行。华严宣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诸法是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会世事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出现在十宝庄严图，在一真法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该主说有，我们这个世界跟一真法界跟十宝图无二无别。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实际上就在面前，就在当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说明佛法是平等法。佛果地上所居住的智慧神通相好，这把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佛有，我们人人都有，所以佛才说众生本来是佛。那为什么佛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都没有了呢？佛告诉我，不是没有了，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它永远不会失掉。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啊。譬如这一盏灯，灯很亮，你把它用纸去包，包100张，包1000张，一丝毫光明都透不出来。不是它没有光，光在里头，障碍去掉了啊，光明就显现了，就能照见万法。啊，这障碍是什么呢？佛是有三大类，障碍太多了，无量无边，总归拿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啊，总名称就是烦恼啊，
啊，无明，无明就是你不放光了，你照的摄用作用失掉了。啊，放光的时候，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了，全都通达明了。啊，就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让我们的光明不现了，啊，不是灭掉，不现了，它障碍了。第二大类的障碍呢，是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这个烦恼是分别。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首先是迷，无明是迷，迷了之后就起念头，这个念头是分别。第三种严重的，最严重的执着，那就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无明、尘沙、执着，这三大类的烦恼，你要把它通通放下了。啊，自心里头没有烦恼，烦恼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妄心就是无明。无明怎么来的？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了，我们很难体会。学佛，甚至学了很多年，对这种事情，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啊，所以它不起作用，不能帮我们破迷开悟。啊，一念，什么叫一念？释迦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六道里众生。”起个念头，这叫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换一句话说，单独一个念头你没有概念，多少个念头聚集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哎，你心里头有个概念，这叫一念。啊，佛后面还有几念，这一桩事情，几相，第二桩事情，几时，啊，它的原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问了三桩事情，第一个问多少念头，第二个问题是几相，相是物质现象。后面又问几时，时是什么？时是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与这个念头有关系。啊，问这么一个问题，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其实佛菩萨问答都是教我们，我们问不出来啊，这问题佛问出来，弥勒菩萨来解答。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

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摊子有320兆个微细的念头纠缠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一念，哎，有个念头的感觉。其实这个感觉还不明显啊，它太细了。现代的科学用秒做单位啊，时间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我大概可以弹到4次、5次。啊，有人告诉我弹到7次，我相信。啊，年轻体力强，啊，弹得快，一秒钟弹7次，那320兆乘7。2100兆，换一句话，这一念呢是2100兆分之一秒啊，一秒钟里面有2100兆次的念头生命，前念灭后念生，就在面前，我们怎么知道？根本不知道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这个里头，你看，他首先说的念头，然后讲的相，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里来？从一念不觉，就是那一念来的。啊，一念没有原因，突然发生。发生之后，它就不会停止。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相续就是佛教讲的心。啊，心理现象有受，说是感受。啊，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有想。想是你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行就是前念灭后念生。啊，它不停。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所以它不是相续相。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前念跟后念不同。这它不是相续。啊，我们在近处看好像是相续，如果从大面积上看呢，就知道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啊。不要说太大，我们就整个地球这个现象来，你就晓得啊，其实是在这样高的频率，2100兆分之一秒，前年跟后年不一样。所以大乘经上佛说叫相似相续相啊，绝对不是完全相同。这个问题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量子力学家非常感慨地说，科学在地球上发现400多年了，一代一代继续不断接触去研究，一直到最近20年啊，才发现了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宇宙的奥秘，物质到底是什么？物质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物质？

啊，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已经把这个现象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跟他发现的完全相同。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量子力学家普朗克的报告。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

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是被他发现。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在这80年当中，科学技术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尤其是观察的仪器越来越精密。用这些最新这些仪器把原子打破。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打破之后发现它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它不是最小的。现在科学有能力把原子核打破，把电子打破，把中子打破，它们都不是最小的物质。发现有粒子，叫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这些东西还有能力把它打破。发现的更小的东西，夸克。夸克组成了这些基本粒子。夸克也有七八十种之多，很复杂。再把它们个别打破，发现更小的物质现象，叫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这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经上讲，物质最小的现象叫极微生，就是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佛教它做极微生，也叫它做极微之微。这个东西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他们把微中子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物质真相大白。他们宣布结论，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从念头生的。佛经上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生。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念头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现在科学家只观察到念头生灭，它太快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频率是2100兆分之1秒，现在科学的仪器大概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佛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工具，他怎么知道的？那么今天科学对于精神这个部分的念头还不清楚，只知道它生灭频率非常高。

佛经上讲的是2100兆分之1秒，那为什么会有念头产生？这个还不知道。啊，佛都有说明。佛说，念头是从业相生的，这是佛家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一念不觉产生无明，无明就叫做业相，业是个波动的现象，整个宇宙都是在波动现象当中发生的，波动现象产生了念头，念头产生了物质，那物质产生了宇宙之间一切法，啊，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三个，啊，佛家的术语叫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自证分，啊，那么它还有个名词，自证分。叫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念头，叫阿赖耶的三细相。大乘经上佛说的很清楚，用第六意识就是思想啊，我们的想象，这个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大，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呢，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家用的是第六意识，阿赖耶的三细相、境界相被他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现在是第二步。就是念头，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他们会把念头的现象搞清楚，那然后从念头从哪来的，这就是宇宙之间的能量啊，能量是佛经上讲的自信的心得，自信本来具有的德性。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是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第六意识能源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向内圆不到自信。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他不可能做到，但是明心见性才能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啊，那么科学发现这些东西也能得一些受用，这个受用不是圆满的，是有缺陷的啊，这些作用有局限性的，它不是无碍的。你看欢迎事实无碍啊，科学还是遇到障碍啊，不究竟不圆满，真正究竟圆满是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现前。佛家的教育我们叫佛陀教育，佛陀教育的目的最后是教你成佛，成佛才是毕业了。
拿到最高的学位。所以佛法里面的佛陀、菩萨、罗汉，这什么呢？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叫佛陀，第二个学位叫菩萨，第三个学位叫阿罗汉。好像现在的大学，学士、硕士、博士。所以它不是宗教。宗教里头承认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人不能跟神平等。佛法不是的。佛陀这个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只要你把障碍自信的这个东西放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放下，你就成佛了。你自信上的障碍没有了。智慧、德能、相好统统恢复。你本来就是。跟世间教育不一样啊。回归自信，恢复信德，信德有无量智慧等等。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读过书不读书也没关系，他叫你放下。书念得多，字认得多，也是一种障碍。这个障碍不是烦恼，叫所知障。你要执着你这些知识，也成了障碍，不能见性。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我们看他的传记，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舍弃王位的继承权，舍弃宫廷里面富贵荣华的生活，他去当一名苦行僧。知识分子，喜欢学习。这个放下就是放下烦恼障。真的去学习，学了12年。印度在当时是全世界宗教之国，宗教学术都是世界第一流。他通通学过，学了12年。知道所学的这些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把它放下了，这叫放下所知障。去干什么呢？菩提树下就入定去了。通通放下。这一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流露出来了。出定之后就去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每一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休息，讲了49年。他是79岁过世的。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他所讲的这一切

谁教他的？没有人呐。印度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啊，宗教很多，最著名的婆罗门教啊。但是当时的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哲学，都喜欢修定啊，他们有相当深的定功啊。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学会了婆罗门的四禅八定，在禅定当中能够见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障碍啊，定中的现在所说的空间维次全都没有了。空间维次从哪来的？分别执着来的啊，定中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这些障碍突破了啊，各种不同空间维次他全见到。这就是婆罗门教所说的二十八层天。啊，下面还有恶鬼道，还有罗刹修罗，还有地狱啊，全都看到了。这现象从哪里来的？都是人自己变现的，实际上完全没有啊，自信是一片空寂，美妙极了啊！这种现象都是人造业，业力变现出来的。造的善业就三善道，造的恶业就变三恶道啊！这就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境缘当中随缘自在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啊，佛陀教了49年的学生里头程度不齐啊，最优秀的达到跟佛陀差不多的境界啊，中等的那就证得阿罗汉果，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算不错了。那还有一部分的，对于六道啊有留念，舍不得放下，那就依旧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轮回它有善根，它有善行，只在善道，不堕恶道。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对于一切众生，通通有利益。你喜欢什么，他就能帮助你满你的愿。有这个能力啊，确确实实像华严经上讲到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唯心所现，物质是显现的啊，大乘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有十法界啊，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天修罗人物。

地狱出生，有十法界。十法界从哪来的？为识所变。啊，为心所现的是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变现的是一真法界。为识所变的变十法界，变六道。识就是分别之处。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对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就超越六道。就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佛教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假的放下，真的掌握住。啊，假的放下，真的就现前，真相大白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把这段事情搞清楚了，佛教讲的什么？啊，我们可以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说分五大类。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因果，第三个是道德。这是释迦牟尼佛普世教育，就是教化世人的，啊，让世间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教学的目的。那更高的呢？这是现在所说的哲学、科学。啊，我学佛从哲学入门。啊，因为年轻受学校教育影响，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所以没有接触过宗教，啊，不相信宗教，啊，早年在台湾，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当代一位哲学家。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非常惊讶。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佛教是多神教，是泛神教。啊，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没那么复杂。多神教、泛神教叫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那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是跟着他这个，啊，入了佛门了。啊，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

些出家人都是专家学者，都有很高的道德涵养啊，真正的智慧人，有智慧人，但是现在没有了啊。现在要学佛经哲学，到哪里学呢？经典里面学，这他指给我的路子啊。你到寺庙里面去，他们不学了，不研究经教啊，所以教给我要从经典啊，大小乘宗门教下，从这里下手啊，要找适合自己程度的，适合自己兴趣的啊，那就很容易入门。因为佛教是个大学，科系太多，什么都有啊，内容太丰富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的啊。那么他推荐给我的法相为师，佛教在中国古时候有十个宗派啊，现在呢小乘两个宗派没有了，大乘也是有名无实啊，没有人认真去研究，研究的理论理念跟方法都有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遇到这个时代沉船如何延续下去，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啊，最严肃的问题。这个道怎么传下去，它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啊。佛教到中国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大幅度向上提升啊，佛教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他们的修学以什么为目的？以开悟。能够开悟的学生当然是少数啊。所以老师从前是私塾老师，私塾老师教学是个别教学啊，所以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大概一般呢不超过30人，超过30人呢应付不了，而精神不够用啊。30个学生呢能够培养10个，慢慢再淘汰，当中能有一个开悟就不得了啊。开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的少，小悟大悟不少啊。悟怎么开法？悟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自信里头本有智慧德相，哪用到外面没有，外面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从内里头往外开的啊，是自信的宝藏，真正了不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要从戒持戒得定就开智慧了，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定是枢纽
会是目的。

啊，持戒是手段。啊，那么他的理念最高的指导原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方法呢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那个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是老师讲给你听的，不是别人教你，不是的，自己悟出来的。啊，求这个，自己悟出来之后，再去读书，再去看别人的注解，啊，听别人的讲演。为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他哪里讲错了。哪里讲对了，他的程度误入在哪一个阶层，你都清清楚楚。啊，所以龙树菩萨，这印度人，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700年，出生在南印度。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在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典，49年所说的经教，他只用3个月全学完了。这一部大藏经啊，我们能相信吗？能，凭什么？中国也有啊。啊，唐朝时候，中国禅宗慧能大师，那也是个开悟的。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所以他不需要看释迦牟尼佛这些经典，但是这些经典里面意思他全知道。啊，你要不相信，你拿一部经念给他听，你念完了，他讲给你听。啊，所以叫悟后起修啊，没有开悟的之前呢，是求开悟啊。啊，这个理念方法儒道学去了，把它继承过来了。啊，儒家45经也是叫你一门，这四叔老先生教书是叫你一门。啊，但是。同盟的时代呢，他可能叫你学很多门，但是一定是一门一门的学。啊，同盟叫你背书，不讲解，背了管什么用呢？会开悟。啊，背书的目的不是记。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孔子都不赞成。啊，一定要有悟处，悟处什么？活的，活的才管用啊！孔老夫子开悟了，他讲这东西跟佛没两样。啊，你看孔子的学生，微笑，什么叫笑？什么叫仁？这都孔子常常讲的。孔子大夫学生，每一个学生大夫的不一样啊。这是活的，都不是死的。现在学校考卷都一样的，啊，标准都一样的，这不行啊！多少天才被埋卖掉？啊，悟得深的人大得深，悟得浅的人大得浅。所以夫子对每一个学生看到他们的根性，你是什么根性，给你怎么讲法啊，学了之后何学何用，他就落在生活上，就落实在工作上啊，处事待人接物他全用上了。

啊，那近代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去年才往生的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人说我知道，我看碟片我看出来啊，他不认识字，一生的工作是种田，是农民啊，没有做过金蝉护士，没有做过法会啊，小庙每天早晚就是拜佛啊，烧香拜佛念佛，没有其他的任何活动啊，天亮早饭吃完之后田里面工作了啊，那工作什么？修戒定慧，修六度，修普贤十愿，别人看不出来。这个碟片我看了30多遍，这一本《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所以我告诉大家，那个碟片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一部经来看。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一年不要中断。啊，每一天念10000声佛号，10000声佛号大概要2个小时。啊，每一天看3遍，你看上一年，你的心就定了，定生慧啊，所以不能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心是杂的，心是乱的，生什么？生烦恼。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所以中国从前教学生背书是修定，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背书你就不会有胡思乱想了啊，不背书你会胡思乱想，叫你背书，那个背熟了，背得很熟，那是附带的，那是副作用，正的作用是叫你把妄想杂念打掉啊，是修定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定上10年，海贤就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读过经啊，他什么都知道。师父教导他不许说，他也很老实，很听话，他就不说，偶尔露一点，一般人看不出来。极高明而道中庸啊，在这个时代，学佛要想成就，用他的方法比什么都好，所以那是修学经宗最好的榜样，真正的模范呐！啊，住在乡村一个小庙，破旧的房屋，小庙只有4-5个人，都是以务农，务农那个也是修戒定慧，修六合，修六度啊，他种植的面积开荒，种了100多亩地。

啊，寺庙需要的很有限，拿这个生产所得到的粮食啊，水果蔬菜供养乡下的穷人，接受他供养维持生活的成千上万人啊，叫人就是叫人念阿弥陀佛，什么都放下，讲得很清楚，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念佛92年，有人问他：“你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啊，他怎么说的？我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了，带我到极乐世界，老佛爷不带我去啊，说我修得好啊，要我表法。这话听到了没有？好多次，那就是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92年，我们想讲当年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一生见阿弥陀佛4次啊。你要问我海贤老和尚见佛多少次，我会告诉你10次以上，不会少过10次啊。他真有信心的啊，他有耐心的，表法真的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最后的表法是教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要和睦相处，就家和万事兴的啊，在家庭要和，在团体要和，在社会要和啊，工作里头要和。中国人这个活字非常重视，佛也如是，佛家讲六合敬，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啊，没有怨恨心啊。要知道现在人做错事情啊，这个作奸犯科不能责怪他啊，为什么？没人教他。无量寿经佛说的很好，现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这就是劝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要原谅他啊。他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啊，大概到高祖父母知道一点，做不到，你怎么能怪他？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得多么辛苦啊！所以要原谅啊！有机会学习传统教育，学习佛法，佛法是活的。要何学何用，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他智慧啊！中国传统教育是智慧，佛的教育也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智慧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依照传统老方法来学才管用。啊，新的方法只能得到知识。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维塞节，完了之后我们去访问法兰西的汉学研究所，啊，才知道欧洲的汉学第一个汉学院是法国的，英国比他们要晚三四十年，他们是最早的。啊，院长、教授还有几个学生跟我们做了三个半小时的时间交流。啊，我们告诉他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创办一个汉学院，他问我们怎么教法。啊，我说我们的教学方法用中国传统的理念方法，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方法管用，他们非常惊讶。结果才知道，他们的汉把中国汉学拿去当作古代的文化来研究，与现在不发生关系。啊，是研究2500年前中国人这些文化。听到我们学了管用，现在他非常惊讶，现在还管用。我说不管用，我学它干什么？啊，你说这古人东西的时候，现在不管用，我们不想学它，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管用啊，学了马上就管用啊。啊，那么这些都是受科学的影响，不但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很多学者专家也不知道。啊，我们在十几年前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就有一些知名的教授来问我，问我提倡这个干什么？啊，为什么不去学四书五经十三经？我举了个比喻跟他说，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咱们放在天平上，放在这边，这一边呢我们就放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小小三本，我说他是平等的，他感到很惊讶，这怎么能平等啊？我说夫子教我们，学习要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我说那在这一头。后头独行在这一头，如果那些东西通通学了，你都用不上，跟你生活没关系，跟你工作没关系，还不如这个能用得上，这马上管用。这次他就明白了。啊，智慧的教学它不是知识啊，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啊！啊，方东梅先生想得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这个东西，我没有得到最高享受，那不要白学了。这不能不知道，学了马上就管用。啊，所以我告诉法兰西汉学研究所的这位老教授，我告诉他，现在要救急，我们要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帮助他化解冲突，带领他走向安定和谐。这个他愿意听的，那怎么办呢？汉学里头有一部书《群书治要》，我们把全部的精神，我给他讲圣年，我们汉学第一个圣年落实在这部书上，把这部书学透啊，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通通能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全用上了啊，在家，在自己身心修养，啊，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社会安定。国家兴旺，天下太平，我们干这个事，大乘佛法能干得到，中国传统东西能干到，啊，那就及唐太宗做的这桩好事情，啊，他选的这个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精华，66部典籍是经典的精华，从这个精华里再提炼出来，啊，我们现前所需要的，啊，提炼出来，精华之精华。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我们人微言轻，你不相信啊？汤恩比说的。啊，在访问日本时说的，我看的这个报告，我非常喜欢。啊，他的确不愧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对东方、对佛法、对中国传统的，他有深刻的认识。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代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说得非常有道理。啊，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升起坚定的信心。啊，我在伦敦访问，给3个学校学生、教授，啊，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不敢表态。我说：“唐恩比，你们英国人，他有没有说错？”有没有说对？都不敢表态。啊，最后我说话了。我说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为什么不敢表态？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不敢提反对意见。为什么不能承认？对这个有怀疑。既然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啊，我说不是没有理由。中国人不要了，有他的历史因素。

最近200年前中国人有啊，没有人不读古籍啊，这200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年轻人啊，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基建看迷了，把老祖宗东西疏忽了啊，这个原因要知道啊，你要一深入，越深入觉得它越快，越深入越欢喜啊，然后第一个求自己啊，没有学，生活在烦恼苦恼的世界，学了之后自己会生活在很快乐啊，每一天法喜充满，这就不一样了啊，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用在你公司很好，你的公司很好兴旺去了啊，北京胡晓林做到了啊，苏州吴念博做到了啊，都把它落实到公司里头去啊，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教导所有员工啊，大家都要奉行，自动自发啊，公司欣欣向荣啊，每个人都把公司当作自己家庭，公司老板把所有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关系不一样了，用在社会，用在国家，用在全世界，什么灾难都化解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提早一点下课，我还要准备行李，明天访问印尼31号回来啊，这个月底31号回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倒数第四行啊，华严宣谈，为诸法

故啊，世事无碍。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诸法是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会世事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出现在十宝庄严图，在一真法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该诸位说有。我们这个世界跟一真法界、跟十宝图无二无别。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实际上就在面前，就在当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说明佛法是平等法。佛果地上所居住的智慧神通相好，得把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佛有，我们人人都有，所以佛才说众生本来是佛。那为什么佛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都没有了呢？佛告诉我，不是没有了，自信里面本来居住的，它永远不会失掉。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啊，譬如这一盏灯，灯很亮，你把它用纸去包，包100张，包1000张，一丝毫光明都透不出来。不是它没有光，光在里头，障碍去掉了啊，光明就显现了，就能照见万法。啊，这障碍是什么呢？佛是有三大类，障碍太多了，无量无边，总归拿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啊，总名称就是烦恼啊，啊，无明，无明就是你不放光。你照的实用作用失掉了啊！放光的时候，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了，全都通达明了啊！就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让我们的光明不现啊，不是灭掉，不现，它障碍了。第二大类的障碍呢，是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这个烦恼是分别。
啊，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首先是迷，无明是迷，迷了之后就起念头，这个念头是分别。第三种严重的，最严重的执着，那就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无明、尘沙、执着，这三大类的烦恼，你要把它通通放下了。啊，自性里头没有烦恼，烦恼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妄心就是无明。无明怎么来的？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了，我们很难体会。学佛，甚至学了很多年，对这种事情，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啊，所以它不起作用，不能帮我们破迷开悟啊。一念，什么叫一念？释迦问弥勒菩萨，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229页倒数第四行，华严玄谈，为诸法

何故世事无碍？啊，这提出一个问题：诸法是一切法，遍法界虚空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全宇宙，整个宇宙，这里面世事无碍。为什么？啊，那么我们对这一句话怎么看？我们是事事都有碍，都有障碍。为什么佛说世事无碍？啊，佛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是假的。啊，障碍从哪来的？从妄想生。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答案非常好，从唯心所现故。为什么世事无碍？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心跟心没障碍。啊，这个心是真心，是自信，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跟这句话一个意思。万法从哪来的？是从自信生。啊，既然从自性生的，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即是自性。啊，自性跟自性没有障碍。自性体上没有障碍，自性相上也没障碍。啊，所有一切障碍是从阿赖耶生的，阿赖耶是妄心。换一句话说，我们用真心就没有障碍，用妄心就有障碍。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这个地球灾变为什么这么多？那就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全用妄心。没有用真心。啊，甚至于科学家都告诉我，在近代的科学家研究念力，就起心动念这种能量，他说我们地球上现在居民70多亿，只要有人口总人数的1%的平方根啊，那70亿人，1%的平方根有多少人呢？不到10000人，大概有8000-9000人的。这些人要是用真心，

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可以化解，地球上这些人心可以归正，这个说法我相信。啊，那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都有道理。啊，说1%平方根的人，200年前，这个世界上人有。啊，大多数都在中国。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教育把人都教好了。啊，虽然没有圣人，没有贤人，但是有君子。啊，有知道廉耻的人，有明了因果的人，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为非作歹。啊，所以1%平方根的人不难找到。那个时候的世界，200年前，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还不久，还有余福啊，清朝中叶的时候，啊。中国的国力还鼎盛，世界是和平的，啊，科学是在兴起了，西方兴起了，对于世道人心的伤害还不很严重。今天不然了，啊，这200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它进步得太快速了。啊，我们人们疏忽了，迷信于科学，科学万能，把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部抛弃了，啊，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东西，啊，科学样样都要拿证据来，提倡怀疑，这400年的影响可就大了。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中国人不相信圣贤，印度人不相信佛菩萨了。

成今天的社会。啊，人起心动念，什么是人生价值观？在今天可以说，第一个就是金钱。啊，不择任何手段去追求财富。啊，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疑，五种根本烦恼，被今天科学技术的价值观把这个烦恼引起来了。这个东西引发出来之后，贪嗔痴慢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啊，贪而无厌呢？啊，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汤恩比博士说的，会造成整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毁灭啊，文明的毁灭，意味着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一切生物也随之毁灭掉了。我们看汤恩比许多著作，他就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最后给我们一个忠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他把整个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其实大乘佛法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了。啊，今天讲汉学，那就是儒释道。啊，释就是佛教。啊，道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啊，儒释道缺一个，中国文化就不能独立了，如顶置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所以唯心所现这一句答得好啊。啊，宇宙怎么来的？我们继续看下文。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唯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故彼有可融合融之理。啊，在理论上讲，它一定有，可以和睦，可以融会。啊，因为他不离自性。那么世尊在《楞伽经》上也讲得好，啊，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情？佛说自性显亮，不断之无。啊，不但之无，说得太好了。啊，自信，限量，

量就是一切万法，现实现前，现前一念的，没有过去，

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真相没有空间，没有此界他方。那真相是什么？当下一念，不是前一念，不是后一念，就是当下这一念。啊，像一针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光幕上，荧光幕上的像全现出来了，一时顿现，没有前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空间、时间这个事的出现？佛告诉我们，这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分别执着，时间空间就没有了。啊，有分别心，有执着心，时间空间就出现了。啊，虽然出现，它不是真的，它是无中生有。啊，就是一念生的，这一念的时间很短暂。这一念呢，生灭了，短暂到什么程度？短暂到生跟灭几乎化成平等。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就是念头的速度。啊，有人告诉我，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可以弹7次。那7次多少个念头？2100兆。啊，32亿8000年，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再乘7次，一秒钟，3×7=21，2100兆次的生灭，一秒钟。这说什么？这说明宇宙的真相，宇宙万法的真相。所以，不存在呀。无啊，但是这个无怎么它不间断呢？它不间断，所以不断之无。你看，前一念灭掉了，后一念又生了。啊，可是要知道，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一个念头。如果是一念的话呢，那就是相续相。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有相似。啊，相似的不多。不相似的太多了。啊，我们要看这一念当中整个宇宙，你就晓得它不是个相续相，它是相似相续。啊，这个8个字把事实真相全说出来了，跟华严玄坛人讲的

一个意思。啊，《华严宣坛》上说，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啊，没有别的，唯自如来藏性，自己的如来藏性，缘起的差别法，啊，差别就不一样啊，念念不一样啊。啊，虽然不一样，它是一个自信，同一个自信。既然同一个自信，就有可以和融治理，啊，可以和睦相处，可以互相包容。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大乘佛教能解决问题，就是他必有可和融之理。下面举《华严经师自章》啊，这个里头说得好，你看和谐，和谐。啊，自信在一念之间现象，现象呢，还是由隐现，此处现，另一处隐，啊，所以它不是完全相思相。它不是完全的，隐现不同啊！啊，譬如我们讲十法界，我们今天感觉能接触到的十法界里头的人法界，我们见到了；啊，还有畜生法界，我们也见到了。这是显。那隐呢？其他的九法界我们没见到。啊，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啊，下面有恶鬼、地狱，啊，畜生，还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啊，或隐或现啊，隐现不同。或一或多，啊，或是一种，或是多种。过无自性，这一切法，无论隐现、一多，都没有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没有自体啊，体是什么呢？体是一个真心啊，也叫自性啊。一切法没有自性，自性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自性在净土中叫常寂光，啊，常寂光用这三个字来描绘自性，啊，自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常，常是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它不是生灭法，啊，即是清净，它永远没有染著，
永远没有动摇啊，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就这个意思，叫极的意思啊。光，光用它做比喻，光是光明遍照，啊，光明遍照是我们现前所感觉到的，啊，是不是遍照呢？不是，我们晚上看天空的星星，许许多多星星，我们能看得见的，全是太阳，都是自己发光啊！我们看到它那么小，为什么？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天上只有这一颗星，我们看到天上那个亮点，不起照明的作用。为什么？光太小了，距离太远了啊！这就是光靠得近，照得很明亮，对我们有用处。太远了，甚至远到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这个很容易证实。我们用望远镜看天空啊，所看到星的数量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太多了。肉眼能看到的光，最小的星星大概6000多颗，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几万颗，天文台用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亿颗。所以用光来做比喻，这是举一个前进的比喻啊，实际上光都比不上啊。光有远近差别，可是自信呢没有远近差别。自信在哪里？像光一样遍一切处啊，遍一切时，无处无时无处他不在。他要不在了，一切万法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万法是因他成体，因心成体啊。啊，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些事，没有这个现象啊。啊，这些现象跟事都是这一个自性影现一多变现出来的样子，怎么回事情啊？所以由心回转这一句重要啊。为什么由心回转？就是外面物质的现象随着心在变化，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提出来的疑心控物啊，就是用这个念头，用念头控制物质环境啊，这是经过科学证明，科学家提出来，跟佛法说的完全相同啊，没有佛法说的那么圆满。啊，随着心的念头，心善，没有一样不善。
心卧就没有一样

外面境界随着念头转呢、啊。如果我们的心完全想偏了，想歪了，想邪了，想卧了，这个地球居里毁灭，一天比一天近了。啊，如果我们觉悟了，能够转回来。啊，相信佛这一句话，一切法过无自性，由心回转。我们相信这句话，这句话也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说的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我们起心动念，随顺佛陀的教诲。啊，简单的说，随顺三归五戒十善。就行了。啊，那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世界，什么生活？极乐世界的生活。啊，极乐世界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那边的人起心动念是究竟圆满的三归五戒十善。我们果然能把三归五戒十善做到究竟圆满，这个地球上就是极乐世界。地球上一切万物，那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美不胜收啊！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别。那海贤法师光碟里头提到一桩事情，有一天老法师烧香，烧了12支香，一个香炉里头插的长香，插了12支。啊，有人问他，平常烧香只烧1支，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他说天机不可泄露。问他的人说，我不泄露，你就告诉我一个人，我不泄露。啊，过了一会老人说了，我看到啊，四面八方啊，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所以烧这么多香。为什么老和尚看到四面八方都是阿弥陀佛？老和尚念佛的功夫纯了，没有杂念了啊，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啊，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是一切法妖魔鬼怪呀，无量无边的。啊，为什么？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贪嗔痴慢，

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啊，念头有极其微细的念头，那叫根本无明，我们不知道。那个念头能生万法。啊，那我们的善恶邪正的念头，可以把自信所现的这个万物啊，把它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成十法界。啊，要知道十法界是假的，绝对没有。啊，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善念变三善道，恶念变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啊！啊，那别人逗我，让我生气，啊，让我发脾气，我堕地狱去了，他害我了，不是的，他来引诱你，逗你，你为什么接受呢？你可以不接受啊。像佛菩萨一样啊，佛菩萨不接受啊，佛菩萨看到要引起自己烦恼，他一句对付他就化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接受啊，假的。善的境界不接受。不造三善道的业，恶的事情不接受，不造恶道的业，善恶统统不造啊！他就出了六道轮回了。啊，染净的分别都不造。他就出离十法界了，回到一真法界。诸法之本源是一真法界。那我们今天是从一真法界，用我们善恶的念头变现出现前的境界。啊，或者还继续变现来生的境界，后世的境界，三途六道。啊，善恶念头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染净念头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牢牢地记住这个事实真相啊，这要是不识佛陀的慈悲，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是宇宙的奥秘，知道了要会用啊，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你看，不用善恶，六道没有了，不用分别，不用燃尽，十法界没有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回归自信，叫回归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是人人可以做得到。这个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个方法妙绝了。设方一切诸佛，成佛方法第一奇妙的

就是念佛。啊，所以海鲜老和尚劝人念佛，念佛要紧，念佛重要，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啊，假的就应该放下，彻底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啊，全放下了，真放下了。啊，真放下，对人，肯定，像菩萨、像阿罗汉一样。啊，能够做到。为人相处的十桩事，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祈祷于人，感化我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醒觉迷人，是十种事情。那你自自然然会做到。这叫修行。那么底下两句是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讲经说法教学，说事说理，有成有劣，名唯心回转善成门。唯心善成门就是主办圆人圆明俱德门，十玄门里头最后得大自在啊。啊，主跟班，任何一法可以做主，任何一法也可以做班。这个疑是任疑，任何一个不是独疑。啊，我做主，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般。这是大乘教啊。啊，阿弥陀佛做主，十方如来是般，释迦如来是主，阿弥陀佛也是般。再把范围扩大一点，啊，基督教的天主为主，诸佛菩萨也是般。观世音菩萨为主，上帝跟诸佛菩萨也是般。这叫圆融，这叫无碍，这叫自在。

这叫圆明具德。啊，为什么？同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哪有不能圆融的道理？那么凡事不能圆融，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个真相叫伦理关系。啊，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就变成什么？不自爱啊。自爱这两个字谁做到？最低限度的阿罗汉。那阿罗汉觉悟了，见思烦恼放下了，这叫真正自爱。啊，自爱它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爱一切众生。啊，能爱一切众生，这就爱自己。啊，自爱表现在这里。啊，自己爱自己，不管别人，自私自利，他完全不懂得自爱。他不知道什么叫自，什么叫他，啊，这真可怜。诸般圆明具德，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幕后的这一段。华严幕后，以十大愿王导归记录，那么今天本经全显记录，华严是以普贤菩萨誓愿引导凡圣，凡是六道，圣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两个字代表十法界。啊，引导十法界的众生同归极乐。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诚有据也呀！这称当真讲，真真是有凭有据啊，不是假的。啊，华严到最后不修十大愿王。求生净土，他很难成就，太难了。啊，他以普贤誓愿求生净土，他太容易了。啊，个个都成了大成就。啊，什么大成就呢？证到法身菩萨是大成就啊，出离六道轮回小成就。啊，出离十法界这才叫大成就。啊，大小乘也从这里分的，小乘只是超越六道，大乘超越十法界。

海鲜老和尚教给我们，他教的是任何一个人，男女老少，咸愚不孝，不管是什么样的根性，一句阿弥陀佛，圆成佛道。那他真的的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彻悟之后，为我们表法，把华严、般若、无量寿经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

他每天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那叫随缘。心里面一句阿弥陀佛从来没有断，那叫妙用。贤首过世教我们修行方法里面，是的，随缘妙用。啊，表法是第二句，威仪有则。啊，行住坐卧不设威仪，做到啊尽善尽美，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全是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真正妙极了，真正难得了啊，他能成就，我们怎么不能成就？他视线那个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虽然剃度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到往生，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有几多人能活到92岁？啊，他念这句佛号念了92年。正得念佛三昧，啊，我估计他在40前后，也就是说，但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同等的境界。啊，跟教下的大开圆觉，啊，都是同等的境界。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真正得大自在啊！啊，虽然真的不说。虽然不说呢，

他漏了，显露了，显露在哪里？显露在生活上，显露在穿衣吃饭，显露在农耕，显露在接待宾客啊，跟大众相处。经上讲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跟老和尚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啊，他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一丝毫傲慢的心态都没有。啊，孔子一生的德行，他的学生赞叹：“啊，老师有五德。”啊，一般人没做到的，夫子做到。这五德是温良恭俭让，老师温和。啊，你跟他接触，你感到很舒服，很快乐。啊，老师善良，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丝毫恶意。啊，你得罪他，他不在乎。他没放在心上。啊，在他面前说错话，做错事情，他不会责怪你。为什么？他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事不妥当，他晓得。啊，他会教你，他不会责怪你。借钱啊，海鲜老和尚节省，非常节省。从这些小地方，你就能看到爱惜物力。啊，晚上不需要灯明的时候不开电灯。啊，睡觉睡得很早。啊，一般起来也很早。啊，通常是3点钟起床。有时候1点2点起来了。啊，起来烧香拜佛念佛绕佛，啊，这是他的功课，一生没有改变。啊，往生这天晚上他敲着银磬念佛，平常没有敲银磬的。啊，念了一夜，那没人知道。啊，大家也没在意。就第二天早晨，啊，他们道场也是3点钟起床，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房间里还有灯亮着，这奇怪，老和尚节省，怎么还浪费电？

啊，习惯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熄灯。啊，灯为什么亮的？进到房间里看了，老和尚往生了，走了。啊，灯也是表法。老和尚虽然走了，看灯没熄。佛光普照啊，啊，他不是把灯熄掉走啊，灯开着走，里头都有表法的意思在。你要会看。啊。老和尚点点滴滴，为什么？娴熟过死，还原观上的四德。幕后两句，如何制止？这是叫我们做人的态度。制止是真心，里头要用真心，外面要用如何。跟人家接触，人家生欢喜心。老和尚一生没有人看到他发脾气过，啊，不会发脾气，不会以傲慢的心态待人接物，啊，谦虚、忍让。啊，非常了不起！你欺负他，啊，得罪他，他原谅你，他没放在心上。啊，活在这个世间，一生辛辛苦苦，待众生苦。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做人应该像他这样，自己的业障消干净了，啊，自己修行的功德圆满成就了。

处处学，一天看三遍，看上300遍，你的欢喜心生出来了。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道啊，把这个里头的奥秘看出来了，变数少了，看不出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有业障障碍了啊。老和尚表法第一去，你不能觉察，变数看多了，心定了，清净心现出来，你就看出门道了啊。看出门道，法喜充满，你就会跟他学习。啊，像他这样子处世待人接物，在这种乱世不造罪业，不跟人结怨，

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真正导引众生的同归极乐。我们看念老注解：本经即供累德品，为法藏比丘。 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

念老把这一句经文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故知极乐义真清净庄严从哪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的。真实慧在哪里？在自性里头。啊，自性本具的真实智慧，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那记住，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皆有，大家通通有啊，跟如来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相好，那自性本具，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统统没有，没有障碍，自信真实智慧就流露出来。啊，流现，现就现前。啊，流现的是什么呢？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清净庄严，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依报是极乐世界的环境，都是清净庄严，美好到极处。

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去处不远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想到，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阿弥陀佛，每一天想的是拉拉杂杂的事情，错了。海贤法师常常见极乐世界，常常见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心里没杂念，他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早就放下了，所以他随缘里头得大自在，随缘里面流露出的是智慧，他没有烦恼。事出世间一切法，

他完全通达明了，只是不说。别人问他，他的口头禅就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妙啊！

啊，事情过后，仔细想想，他是漏了一点，可惜我们看了听了，没有体会到。啊，真正慈悲到基础。啊，那么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皆是虚妄烦恼习气之所流现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下面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语，啊，三种庄严，天清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给我们做的报告。提供给我们是参考，啊，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一种，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他说了17种庄严环境，啊，三种，第一种环境。第二种呢，老师，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庄严，这八种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一种都找不到。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八种具足。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找一个好老师，到哪里去找？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就没错。啊，那么第三种，极乐世界的同伴、同学。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这同学太好了，啊，极乐世界的环境是究竟圆满的六合圣团。那为什么呢？人与人没有对立的，人与人没有分别，当然更没有执着。啊，这是究竟圆满的僧团。佛提出来，释迦牟尼佛的理想愿望，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那么我们要知道，我心里还有个讨厌的人，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人，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净土？不能。为什么呢？你这种心态到极乐世界

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你把六合僧团扰乱了。阿弥陀佛把关很详细。

我们表法了。老法师从早到晚见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个不欢喜。他怎么学的？没有一个是他讨厌的，他没有。啊，对任何人事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

啊，外面同修居士多了，找老和尚照相。你看他说的，啊，很主动的随喜，大家来，个人照好，两个人照好，啊，一家人照全家福好，没有一样不好，从来没有拒绝人，所以大家喜欢他了。他有耐心的，他不怕累呀。100多岁的人呢，啊，这是什么表法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学习的。啊，你看，落言里头都落到。啊，从县城里面来了一些信徒，到来福寺看他。啊，他在送客的时候，送到门口，看到门口柿子树上柿子结了很多，他就搬了个楼梯爬树，啊，去折柿子，折了一篮子，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镜头。折了一篮子，折下来之后分给大家。112岁，别人都担心了，都怕他跌下来怎么办？啊，他告诉大家：“没事，没事，我在念佛了。”啊，大家看到老和尚长寿健康啊，啊，这样的慈悲也，亲自上书这四字，啊，年轻人都不敢上去爬，他爬得那么高，我们在镜头上看到。啊，满满折了一篮子，这极乐世界的同参道友好，啊，极乐世界绝对找不到一个互相回报的。

真是活活僧团。啊，这是我们特别要向他学习的。那么三种庄严就是环境、老师、同学、入业法具。啊，业法具是什么呢？业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在极乐世界显现在外面是真实智慧，每个人的自身是无为法身，

我们常说发生大事啊，发生的条件是见性啊。禅宗里面所谓破一片无明，这一分发生，那叫法身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没见性的啊，叫全教菩萨，全对实说的啊，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些菩萨真实智慧没有现前，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所住在的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烦恼可断，有菩提可证。如果是化身菩萨，那是无为的，不生不灭，无烦恼可断，无菩提可证，不一样了。故知妙土庄严呢，就是清净化身，无二无别，往生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跟环境融成一片，环境是自性变现的，自己身体也是自性变现，回归自性。老师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现，同学无量无边的诸大菩萨还是自性变现。于是究竟圆满回归自性的一个心得，叫一法觉。除自性之外，无二无别。那这些句子，我们要细心去玩味，其味无穷，这叫法味。那入到这个境界，欢喜心升起来，要发喜充满啊！你对于此界他佛一切离世性相因果完全通达明了，所以在生活当中能得法喜。啊，能度众生。能扶持别人。能帮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菩萨，啊，下面引经中，受乐无极品，里面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经文最重要的意思，要我们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好的，不要有造作，不要有意思。啊，一旦是豁然开悟了，通达明白了。啊，彻底明白了，这宇宙现象是什么？自然中自然相，自自然然。佛言，菩萨法言。看十法界众生，他看的什么？自然中自然相。四圣法界，分别染净变现；六道轮回，执着善恶变现的，你看有因有果啊！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不二啊！啊，自然中自然相，啊，自然只有根本，啊，根本是发心。人皆有之，物皆有之，所以人跟物是一体啊，人民爱物啊，对人要仁慈，对一切万物跟对人一样。啊，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转变就是我们讲随缘啊，啊，忏悔，我们今天讲的包容接纳，有这个意思在啊，心量要大，我们的本性，我们原本的心量，大乘教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自然啊，每个人的心量都是一样大，都是跟法界虚空一样大，甚至于比法界虚空还要大。在楞严经上比喻，把法界虚空比作一片云彩，把自信比作太虚空，云彩在太虚空里面，不在外面，虚空法界在自性里面，不在外头。你自性多大啊，本来的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小，不能够接纳别人，不能够包容别人，啊，这什么原因？迷了啊，觉悟了，他跟佛一样啊，弥了的时候就变成众生，越迷的深越可怜，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他真可怜。

一真法界迷了，到十法界；从十法界迷了，到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迷了，到三恶道。啊，这不能不晓得。玉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

切薄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那自性所变现的一切无，它没有离开自性，从体上讲是切薄，从相上讲是万物。性相也如啊，性相不二啊。了解事实真相，一切万物样样都可爱啊。你不会在里面起分别，迷了就有分别，就有执着；悟了没有分别执着。啊，经云：“一旦开明，开始开悟，明是明白了。”啊，一旦不定什么时候，突豁然开悟了，明白了。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性也。啊，开明什么？自己的真心现前。不是别的，什么叫真心？不附带烦恼的就是真心。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真心，但是真心里头掺杂着烦恼啊，这烦恼变成染污了啊。真心没有染污，真心没有动摇，就是没有分别啊，真心是不动。所以人怎么可能没有恒心？恒心是真心，一生不改变的啊，常常变化的妄心，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啊，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真心用习惯了，自自然然，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相应。啊，妄心分别执着，执着的坚固之处啊，绝不能随顺别人。这最坚固的执着就是地狱啊，魔鬼的执着比地狱要稍微开放一些啊，畜生的执着比魔鬼又开放一些，越往上面去，慢慢远离执着。贵在自己有自知之明啊，自己要认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一切法不离自性，换一句话说，一切法一定要自己负责任，千万不要怪别人。啊。

怪到别人都是罪过。啊，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宰，不被境界所转，这叫功夫。不被环境干扰，叫功夫啊。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步调太快了。快到我们自己的性德追不上，跟他脱节了，那个麻烦就来了。啊，我们跟伦理道德、因果、圣贤、佛菩萨教诲脱节了，那前途是什么？三途有份，你决定到三途去了。三途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地狱，是你自投罗网，你自己要去的，没有人叫你。啊，所以下面说，切薄于万物。佛之国土也，由自一心而显妙土，由心转回以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啊，这就说明了华严经上十玄门最后讲到究竟是世事无碍，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是我们真心现的，我们自己本有啊，佛有的，我们全有。啊，为什么不要成佛？啊，故经云，佛在本经上面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机。啊，真实之机，真如实相的本机。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都是劝导我们回归自心。啊，回归极乐。回归极乐有什么好处？回归极乐之后，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你有能力教化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有能力帮助他们回头，个个都圆成佛道啊！那不往生净土啊，我们做不到。没这个能力啊，而且净宗之取得智慧的呢，非常容易，非常快速，非常稳当啊，真有把握。遇到了，疏忽了，这一生没有能往生，就太可惜了。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教了92年，就是劝人
老师

念佛，一直念下去，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要放下，不要认真，不要执着。

啊，下面说，故知所显现者，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啊，我们今天相处，啊，人事环境，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是世间人所感叹的。学佛的人不如是。为什么？一切事相，尤其是人事，磨练我们的功夫啊！你不经过这个磨练，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功夫？啊，骂你不生气，打你没有放在心上，这些都坦然。啊，光碟上为我们显示的老和尚收电费的时候大概作弊了，收的太过分太多了，老和尚说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较怎么会差这么多，要的太多了。收电费的小伙子打他的耳光，老和尚一句话不说，乖乖地把钱拿给他，他走了。那旁边的人看到都看不惯，年轻人，老和尚100多岁了，啊，要把他召回来找他评理，老和尚算了，忍一忍，忍辱波罗蜜，你能不能忍？啊，辛辛苦苦种的玉米，啊，村子里有人偷来偷玉米，被老和尚看到了。这个偷的人呢，看到老和尚，呆了，不知道怎么办。老和尚劝他，别慌，慢慢的。捡大的子，这个偷玉米的这个人，以后没见到老和尚，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什么修行嘛？就在这些地方修行嘛。啊，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修行就在生活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耐。啊，修忍耐。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通通落在生活当中，叫真因修行。落在工作上。啊，老和尚的工作是农耕。啊，你看他农耕多认真。多负责任，啊，他的收成好，养活多少人，啊，报告里头说成千上万，得他老人家，啊，自己耕种这些粮食，啊，蔬菜水果，周济贫穷。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统统做到啊！啊，所以当相即道啊，即事而真啊，在事相里头修真心呢、啊，修真如啊！顺境逆境。

都是成就道业的环境，善缘恶缘也是帮助你成就道业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造六道轮回业啊，立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常常要记住，不放在心上，就这么一句话。一切善恶、净缘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选择，这就叫自然。越是自然越好。不要自己有意识在里头，自己有意识就造业了。自己没有意识，那就是智慧。业业了，无非真如实相。这个业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离开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看到真如实相了。一切业业无非自性，是故超情离见圆居实学，圆满居住实学门呐。实学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修实缘就是修华严，修实缘玄就是修净土啊，华严独胜超胜，其他经里的佛没有说的，就在实缘。经本经一句，足证本经不异华严，所以古人称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有道理啊。华严幕后啊，以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啊。那么现在本经全显经宗，导引凡圣同归记录，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称有据也，真正有根啊。这一部经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又居要解判小本月，华严奥藏，法华美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华严奥髓、奥藏、法华密髓，藏是讲的五脏六腑啊，髓是讲的骨髓呀，人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呢。这是比喻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的最重要的。最精华的部分皆不出于此，无量寿经全具足了。不但无量寿经上具足了，小本阿弥陀经也具足了，且极乐不离华严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故判本经为圆教，谁曰不疑。华严是圆教，这个经跟华严完全是一致的。所以

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法华同一个级别啊，在大乘里头至高无上啊。但此叛教也只是平等中之差别相，若是圆人、圆顿根性的人，则法法俱圆，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差别中的平等相啊，这是真的，这是要我们自己去证得啊，入这个境界，恭喜你，你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就是教下所说的大开圆界，你就是净土宗所说的离一心不乱。我们在这上用心呢，对了，把这个疏忽了，别的地方去用心了，错了啊，该用心的地方要用心，该放下的要彻底放下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斤斤计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

0: 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找
3: 我这个马上
2: 都愿意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人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

0: 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0: 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楼，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 我辈凡夫。

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

0: 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是他那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

0: 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生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活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凭这个创造才是真。很简单，要把你拖。

0: 你爱护个阀门，真是不好。
1: 那哥有钱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将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帮年夫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夫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师傅

0: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和人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

0: 个风要叫你好好学，不能求他富婆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唱出山。
0: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田。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

0: 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演戏，就那是，人家问政府了，都演啥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抬身听玄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多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

0: 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 感谢法师相邀。

为令师皆悲，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

性中意相，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
多所饶矣。

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

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
我做

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

便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若不尔者

取正觉。我作法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

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

业，不及他故；善乎身业，不舍虑矣；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

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
受万亿。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

受福，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
遍也。专论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

清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

别故。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
前所善

中部佛路，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菩萨羞耻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

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
又其故土微妙。

要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是己，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
贪欲

苔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

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
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回复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

幽不可通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如等光之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

0: 无碍无断，阿难悲也，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以诚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 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 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 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执诸百岁 岂有众

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

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

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31页第五行，其部类差别。这一科不能少啊，彼得有这个科目，圣门开启才圆满。这一科注解里头说，为深究本经啊，深入研究无量寿经，应知同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哪些跟这部经啊是属于同一物的。那么其次呢，同类啊，要搞清楚搞明白。还有旁起代说净土的经典，这个也不少啊，以便参演，方便也参考研究啊。那么先说同步这一边的黑字，是我们过去讲解《无量寿经》介录概要啊，作为学习的参考。那么这段文跟此地念老的集注有相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省略啊。我们从232页第三行看起啊，看同步的，这是念老的原文啊，甲这第一段同步。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小本现在我们通常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同一部，一个是略述，一个是细述，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小本便于受持，
可以做早晚课读诵。大本呢详细文字多，把极乐世界介绍得清楚让我们生起信心，生起愿心求愿往生，目的在此地。那这是同步经典，本经无一本，一成名阿弥陀经，与秦罗什所译之小本同名，故世称本经为大本。秦译之阿弥陀经为小本，是姚秦时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称为小本大小本。苏超为，苏超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就提到大小二本，文有繁简，大本的繁，文字多，小本的简单，义无甚体，要讲的经文的意思完全相同，所以它是同步。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简单的介绍，简单扼要，时间不长。那对哪些人？对上根立志，福德因缘深厚的，一提他就知道了，就晓得重要，就相信，就接受了。那么大本为哪些人说的呢？中下根性。中下根性呢，看到简单的介绍，信心还生不起来，甚至于还有怀疑。所以佛必须详细介绍，不厌其烦，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断疑生信，这对中下根。同时一桩事情，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无非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欧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好，信愿持名，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发愿求生。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现在小本弥陀有三种，最常看到的是阿弥陀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第二种呢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流通不多，很少，很多人没有看过。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跟罗什翻译的是同一个原本，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那么第三种呢，是夏莲居老居士把这两种本子合起

做个会集文，经题叫《阿弥陀经》，钱塘涟漪会集文，现代菩萨界居士夏莲居会集，这个会集文很有价值，因为玄奘大师翻译直译的，完全照原文，原文怎么说他就怎么翻。罗什大师是意译的，没有照原来的文字，他文字里的意思，所以意译的经我们中国人喜欢，他是顺着中国人的这个习惯爱好这样翻出来，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一看生欢喜。玄奘大师质疑那就等于说把外国的话，外国人说的话生硬地翻出来，这里头还有梵文的文法，就读起来有些地方不太顺口意思固然是很逼真，但是念起来不顺口所以大家喜欢罗什的本子把玄奘的本子几乎都忘掉了，收藏在大藏经里头夏莲老很慈悲，把这两个经合起来，做成汇集本既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又保持原文的样子很难得。但是我们用罗什大师的本子吃习惯了，这个本子虽汇集出来了，也很难流通大家弥陀经念惯了，不想再换本，这是同步的。我们看念老为我们注解的钱塘涟漪，大体相同，稍有出入有些地方不一样，情意的精要流畅，众所宗向宗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依靠像是方向大家都喜欢这个文字。那么唐译的呢，准确相悖，力保原面保持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原本的面貌先思会集涟漪，先思这是这个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先思就是夏莲居老居士会集涟漪，结其精要，更具六朝十经，补足情以所示之二十一字这二十一个字可能是漏掉了按照襄阳十经，襄阳十经是六朝时候手书授课的

于一心不乱之下呢，他还有几句，21个字，就是一心不乱见主，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就这21个字。啊，这21个字现在流通本没有。啊，宋代圆照法师啊，把它载入《灵芝书》。明朝居安法师也推崇十本，这个十经本，认为这21个字很重要，非常可能，因为六朝那个时代没有印刷术，经本都是手抄本，手抄本很容易抄错，很容易漏掉啊，可能手抄本漏掉了，但这个本子流通了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读的本子都没有这21个字。那么佑希大师在圆中钞里头大声疾呼啊，圆中钞通常跟偶业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素钞号称阿弥陀经三大注解啊，也是弥陀经最重要的注解，学习弥陀经的不能不读这三种注解啊。那这三种注解虽然古德这么样的重视，可是现在一般人学习大概都喜欢简单，那么简单个要的就是偶业大师要解，要解又经过印光大师极力的赞叹，所以学习苏超圆中超的人就不多了啊，学习要解的人多啊。那么要解有圆音法师的讲义，有宝镜法师的讲义啊，这两位大德都是近代的高僧啊，讲经的大师啊，他们的班子班本在现在流通很广啊，特别是弥陀经、阿弥陀经的这个注解，偶业大师要解的讲义，那么佑希大师在云中钞里头有这么一段话，今传我说，今传指罗什大师翻的佛说阿弥陀经，凡读习者呢，应以古本而增真之啊，古本就是襄阳十经，那十经里面所漏的21个字啊，趁十经有的刻在石头上，刻在碑上啊，这个地方多出21个字，21个字祖师读了之后肯定啊，古时候罗什大师本子肯定有这21个字啊，只是抄写抄漏了，现在应该把它补进去，绘本以先得意，不入此20些字。

啊，圣意悲险，意气正险。啊，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加上这21个字就非常明显。啊，一心不乱，专持佛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一句话人家听了之后，总感觉到自己善根福德不够，我念佛能不能往生？于是就有怀疑。要补这21个字呢，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传名持名，持名小罪业，那善根福德就现前了。啊，于是请以原文，应该是业心不乱，专持名号。啊，句点应该点在这个地方。啊，这8个字应一气读下，一口气念下去，就是它是一句。啊，业心不乱，专持名号，这是一句。啊，像现在来佛寺的海贤法师92年，就是业心不乱，专持名号，他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自在往生。那把这一句表演给我们看。啊，一心不乱，专持名号，确实，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不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地清净平等，这是每一个念佛人希望这一生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这一句经文。啊，细心观察海贤是怎么成就的，就靠这8个字。他这一生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那么正同于唐一之细念不乱。啊，唐一是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不是一心不乱。啊，唐一的是细念不乱，不是一心。啊，细念不乱，专持名号。这个细念跟一心差别很大。一心不乱，

心，害怕。为什么呢？我做不到，我心里头有杂念，有妄想。我念佛肯定也夹杂着妄想跟杂念，没有办法一心。那细念不乱就没问题了。啊，细念可以做得到，这里头有杂念，不排除杂念，一心排除杂念。啊，所以看到这个本子比较容易生起信心。啊，从细念不乱念到一心不乱。啊，看到这种经文，疑虑就能消除。啊，这个我们在讲经里头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生起信心。啊，所以业佛与本心之一向专念的同志，本经是我们这部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一向专念，不是一心。啊，一向专念，这个意思相同。细念不乱，一向专念，啊，这相意思相同。迷贤持名妙法，从国起修啊，国觉因心，他离名家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加持的。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乱世，佛法摔到基础，遇到这个法门，深究经典，不能没有疑惑。啊，我们感谢华严老，他非常用心，啊，不辞辛苦，把这些经文会让我们学习的人产生疑虑，都详细解释，帮助我们断疑生心。啊，下面引欧耶大师要解的话说：若这持名号，未断见思。啊，支持名号，见思烦恼没断，随其何善何定。啊，或者是善心善乱心念佛，或者是定心念佛。啊，善乱心念这句佛号，有妄想有杂念。啊，定心呢，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那就讲定善多少，定多善少，品位就上升。善多定少呢，品位就下降。啊，都能往生，往生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头也有三倍九品。

这个话说得好，为什么呢？这个话说的就是肯定我们现在的程度，念佛能往生，帮助我们断一生现难，是可见众生的，但能信愿持名，决定可以往生彼国，凡圣同居土。啊，实实在在，无需要啊，念到四依心不乱，或者是离依心不乱。啊，这个难。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和盘托出。啊，像客人来了，我们送茶点，连盘子端出来了，就全部拿出来了，没有丝毫保留。啊，通通托出来了。啊，持名法门的妙用啊。真正不可思议，足证慧本，实大有功于身教也。这是赞叹下莲居老居士的慧积本，无量寿经的慧积本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念罗什的本子念成习惯，换个本子都不习惯，啊，不换也行。净宗在中国1700年，依照《弥陀经》，罗什大师的翻译的这个《弥陀经》，念佛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看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他一生没念过无量寿经，一次没念过啊，也没有听别人念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的，真是听话正干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一直念到他往生。那么他念到什么程度？我非常相信，一点都不怀疑，他念到离依心不乱。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么老实、听话、正干。啊，他一生的修行就是烧香、拜佛、念佛、绕佛，除此之外他都不知道。啊，通常寺院里头早晚课诵他不知道，他没学过。那前腿法器他不懂，老师啊，心地清净慈悲啊，我们常

醒，希望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待人接物。海贤老和尚一生用真心，真心是自己本有的，真诚心没有一丝毫虚伪，没有丝毫欺骗，不自欺不欺人，真诚心本有，在什么时候？小孩出生100天，完全用真心，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被染污，所以每个人都曾经用过真心呐。非常可惜呀，真心被环境染污了，染污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一直用到老死，妄心念念造轮回因，所以死了怎么搞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头永远出不来，非常悲惨的一桩事情。小孩100天之后，他认生了。100天之前不认生，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无论什么人接见他，他都用真心对你，笑得那么甜，笑得那么可爱。他不会拒绝人。到他被染污了，他认生了，爸爸妈妈抱他，他欢喜；别人抱他，他拒绝，这就叫被染污了。这种染污随着年龄，一年比一年严重。真心童真，真心完全丧失掉了，全用妄心。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把这桩事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于是就想如何让这个孩子染污是没办法避免的，如何叫他被染污的分量降到最低，因为他懂得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讲自信真心大家是一样的，讲染污讲妄心的大家不一样，所以教育就兴起了，说苟不教心乃迁，我们的真心慢慢就变成了妄心，妄心是分别心、执着心，这就迷了。

啊，怎么教法？教之道归于专。专是什么？染污的面最小。学的越多，染污越严重。啊，现在人被科学染污。染污的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自己的信心失掉了，最严重的，自己信心失掉了，他还会相信谁？啊，所以对父母不相信。对祖宗不相信，对圣贤不相信，对宗教的神圣不相信，造成今天的社会，今天整个地球动乱，灾变异常，什么原因？丧失信心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危机的根源就是信心危机。啊，如何能再恢复信心？重新再树立信心，回归信心，这是当前第一桩大事。啊，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人类。啊，仁义礼智信，把那个信找回来，就有救了。有信，就有智；有智，就有理；有理，就有义；有义，就有仁。仁义礼智信统统可以恢复，这世界能得救啊！啊，今年巴黎的卫赛节活动，斯里兰卡主办的，邀请我，我没去。啊，回来的同学告诉我。这一次参加活动当中有几位大师，啊，我们都很熟悉，啊，他们在报告当中明显地提出，对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再有和平，都失去了信心。那其中有一些跟我接触的，他们感触很深。啊，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说的。无人无常，思维八德。啊，大乘经教里所说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从这个地方重新恢复我们的心德，啊，从自己做起，我们能救自己，就能救一家，能救一家，

就能救一个社会，就能救一个国家，再扩大能救全世界。啊，中国东西失掉了，没有人传承了，好在典籍还在，我们找到了。啊，这个重要的典籍能帮助我们救社会救国家的，就是群书之要，国学之要，就这两套书。啊，这两套书的出现，我确实是如获至宝，多少年心目当中想的，总算心想事成。啊，同学们发心留意，把这两本书找到了，太稀有了。100年前印的，印的数量很少啊，经过100年当中的战乱啊，真的是没有了。我相信这老祖宗特地给我留下的啊，我们一获得没有任何念头，赶快反应啊，每一种印一万套，分别送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将来不会失传啊，到处都能够找到，典籍在了。那现在更进一步，需要讲解的人，讲解的人要没有信心，他做不到。少数有信心的人，依照古老的方法、理念方法来学习。啊，我们相信，学习个3年5年，他就能讲了。能学习，不断学习10年，他就变成专家了。啊，世界上一流的专家学者，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我们的信心就恢复了。啊，世界就有救了。啊，这些年来，我们想到汉学院，汉学院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啊，汉学院的开起头梅老师，梅学生。那我们招生招什么？招研究员。啊，对于文言文有一点基础。啊，没有文言文的基础就难了。有文言文的基础，我们自己认真好好的来学习。啊，有30-50个人在一起，深入研究。啊，每一天我们做学习的心得报告，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最近在今年无量寿经就采取这个方式，每一天有2个小时分享学习心得报告，
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就想到有三五十个人在一起专攻全书之要，每一天有两小时心得分享报告，会起很大的作用。

每个人专攻一门，群书之要选择的原点66部啊，每一个人专攻一部，10年之后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专攻易经的，易经第一；专攻论语的，论语第一；专攻孟子的，孟子第一。个个都是第一，大家互相赞叹，没有诽谤的，没有批评的。为什么？个个第一。他平等啊，有第一第二就有人争了啊，个个第一就没人争了啊，大家都是平等的，皆是汉学专家。那么10年之后，汉学可以在地球上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啊，会把地球变成太平盛世。过去太平盛世是地区性的，是一个国家，今天太平盛世是全世界全球的。啊，我跟联合国许多大使们相处，把这个想法看法告诉他们啊，慢慢的他们的信心都起来了。啊，圣年能不能完成呢？难。为什么？现在有科学技术，有10几20个人，有一个卫星电视台，有个专用的频道，让他们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里发表他们的心得报告，全世界人都听到。啊，他们的报告把它打成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人听得懂看得懂。这是建立。见和同解啊，用现代的话说，全世界人建立共识，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所有一切的误会全能化解啊，带给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幸福美满。英国汤恩比说的话不错啊，啊，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我们要把他这句话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相信。啊，孔孟学说就4个字。仁义忠恕。大乘佛法也只4个字。真诚慈悲。这8个字。就能把混乱的社会平定。

啊，把濒临断绝的人类文化拯救出来。

啊，我们回归到这个经本的注解，我们接着看，可见众生但能幸愿持名，绝可往生彼国，凡身同居土。这个话说的肯定，没有丝毫怀疑。那实实在在，不需要念叨，是一心或是利益心，海贤法师这一句佛号，他念叨一心不乱。啊，为什么？他有善根福德。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是善根。什么是福德？真诚是福，清净是福，恭敬是福，这些条件他统统具足。啊，具足这些条件的人，他要是真干，一句佛号念到底，三年功夫成片，肯定念到的。啊，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净土。啊，生凡身同居土，决定往生。而且功夫成片一定见佛。啊，佛来干什么？给你受记，传信息给你。啊，佛回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叫受记呀。你心里很高兴欢喜啊，啊，决定不会退转。那为什么跟佛讲过面了？啊，那么在勇猛精进，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夹杂，不间断。啊，不分别，不执着，再加上三四年的功夫，就到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提升了，升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我们还没去，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们再用三四年的功夫。可以提升到离业心不乱，这就是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呐，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娑婆世界难修？外缘不好啊，你能够不受诱惑？你能够如如不动，一天的功德超过极乐世界一百年。

啊，你能用三十年的功夫，从事业心念到利益心，利益心往生，生十八土。啊，那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他的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只要他真干，真肯用功，那他这是真干，是真肯用功，啊，这个倒一点都不假。那么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片？我可以告诉你，25岁前后，他20岁开始念佛，25岁前后，24、25、26，这个3年，就是他得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那么再加上个3、4年，30岁左右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40岁前后的时候，他就能达到离义心不乱。离义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我相信10次以上。阿弥陀佛变成老朋友了。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夜深见佛4次，最后一次是接他往生。那前面3次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心是定，见完了若无其事。没有受到干扰，啊，最后一次佛接他往生，他告诉大家极乐世界以前见过4次，啊，见过3次，人家问他怎么样，是极乐世界什么样子，他告诉大家跟《无量寿经》讲的完全相同，证明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正确的，不是妄语，不是想象的，是事实。为世尊作证的，那所以海贤法师的寿命，我觉得没这么长。他的寿命一般上来说应该70、80岁，他真苦了，啊，一个法门能修行正苦，这个法门就是释迦如来的正法，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海贤法师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他没有相法、末法，纯正。那世尊大乘经人说过，啊，居住什么样的条件叫正法？这个时代有讲经的人，有听。

经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那么见宗，有讲经，有听经，有念佛，念佛就是修行，有往生，往生就是正果。四个条件全了，那不是正法，什么叫正法？其他宗派，华严、法华、法相三论，啊，这些等等，没有讲的了，没有听的了，没有依教修行的了，当然没正果，那这就灭了。这不是末法，是灭法。海内外还有不少法师，都很了不起。啊，看看哪一家没有沉船，真正发心去传这个法，学习经教。啊，发心出来讲经，只要发心，肯定得到释迦如来加持、十方诸佛加持，真加持你。啊，你有讲，就会有人听，有人修行，正法就能显现。啊，至少也把释迦如来、末法。真修回来啊，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就是末法。啊，不能互相回谤啊。前面跟诸位详细说过。啊，真正如来弟子对如来的正法要赞叹，互相回报，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现象，不学了。为什么？你们天天在吵架，这哪里叫正法？啊，佛法衰了，佛法灭了。啊，你要得到大众的拥护，你要提倡正法。要心里住在正法，啊，解说正法，这对的，僧赞僧是对的，出家人互相回报，自赞回他，这是什么人？这是灭佛法的人，这个罪业都是无间地狱。啊，这一桩事情前面一节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不可以再错了，啊，海贤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他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说他修行很好，修得不错，啊，叫他留在世间表法，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他，啊，什么时候到了？他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遇到这个书，你表法的世界因缘就圆满了，佛就来接引你了。那他在112岁，真的有几个信徒带来这本书，
到来佛寺去看他。啊，他老人家不认识字，看到人家带本书送给他，这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一听非常欢喜，如获至宝，好像天天在想，想了多少年，终于出现了。啊，马上把他心爱的袈裟，啊，穿袍大衣穿上，主动的要求你们来替我照相。啊，他拿到这本书捧在手上照相，当时有四个信徒，送书给他的四个信徒在旁边闻到异香，大概有三四分钟。啊，每个人都闻到。啊，三天老和尚走了。啊，诸位想一想，表什么意思？这本书是大陆上一位年轻法师写的，他的真名字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们见过一次面。啊，在北京佛教协会，我访问赵普老的时候，他在。啊，很年轻，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书。啊，书的内容他很用心，找了不少参考资料，啊，为我们说明佛经流传到中国最早年的翻译就有汇集本出现，这他不说我们几乎都不知道。啊，古人有这个名词叫霍金，听说过。霍金就是翻，就是汇集，啊，集中本子汇集在一起。古人叫霍金，现在是大藏经里都有。啊，怎么可以说不可以汇集？汇集是伪造经典，没有这个说法。这古人汇集的。通通在大藏经里头。啊，来给我们说明汇集是可以的。啊，而且可以说海贤法师给我们做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为什么？古人翻经做贺经的时候有改动经文，啊，夏莲公这个汇集本每一个字都有出处，都是五种原译本的语言文语言字他取出来的，他没有敢换一个字，没有敢改一个字。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他的汇集啊，他的合经是非常谨慎，啊，字字句句是原译文的原文，原字没改动。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啊，细心，每一字每一句斟酌，啊，因为后人反对这个汇集就是改动文经文。啊，他力求不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汇集本在所有古德汇集本里

地。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佛所说的，放心，不是假的。啊，第二证明，华念祖老居士的脊柱，如同他老师一样那么样的精神。啊，他这个汇集。注解的汇集是193种典籍，这里头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作，用了整整6年时间啊，来注这部经，以经注经，以祖师大德的开示来注经，好，真的不是假的。啊，批评毁谤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有信心。啊，第三个，表法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专门依照汇集本来学习，啊，也带动了海内外不少人喜欢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我讲了十几遍。没有错误，海贤老和尚112岁，出家念佛92年，用一生修行的功夫为我们做证明。那我们都是在劝大家劝转试转劝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叫三转法轮。无量功德了。给我们增长了信心。啊，最后这些招用意非常深，只有生战胜，佛法才能复兴。如果互相回报，佛家佛法肯定灭亡。啊，古人已经把它说清楚，说明白了。啊，佛法要信，三学一缘。啊，这个三学就是整个佛法。啊，戒律、禅定、教相，这叫三学，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如果你要是批评毁谤，那叫谤佛。谤法谤僧，那还不是一般人会谤，出家人自己会谤，这就完了。那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状况之下，出家人是佛的罪人，来灭佛。那一切佛法呢，是提供你们争论，你们不好好去学习奉献它，
啊，拿着佛法互相在争论，互相在批评，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现象不敢亲近。啊，这叫灭佛法了。啊，我们非常感激。

我只学老和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总没得真了吧。啊，到最后问的是佛也不要了，佛也是假的。啊，我们就学老和尚这一句话，学老和尚一生的心意，就能往生净土。这是他给我们表法，表到究竟处啊！啊，不要再争了，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们争我退出，我到旁边念我的阿弥陀佛。啊，不跟你们争论了。啊，永远离开是非常，这个人就有福报了。啊，一句佛号，什么都不用，万缘放下。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这也是海贤一生的行持，为我们证明慧本实实在在大有功于身教。那么第二，讲同类，我们看234页第三行，我们从这里看起。啊，同类的，凡是倡导忆佛念佛、愿生极乐世界的经典，都属于同类。那么其中呢，有亲疏之别。亲疏怎么别法？以持名念佛为亲，以观想、摄相，这就比较疏远。啊，这个里面为我们举出了九种。啊，第一个是佛书《观无量寿经》，这一部经跟以上所说的大本小本合称净土三经。啊，专门介绍净土的，乃净宗基本经典。这部经典里头跟我们讲十六妙门，就是十六观。啊，这里头讲到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可是最后第十六妙门讲的是持名念佛。啊，观无量寿佛经缘起也很殊胜。维提西夫人是这部经典当机者。啊，他遇到的家庭争辩，啊，儿子听了提婆达多的话，啊，夺取王位，啊，把他的父亲杀了，母亲囚禁，啊，夫人遇到这桩事情，求释迦牟尼佛，

佛就现前，安慰他，给他说法。他说这个世界不好，有没有更好的世界让我去往生？啊，不愿意再住在这个世界上。佛就为他展现一切诸佛刹土，像现在看电视一样，让他统统看到，给他自由选择。他看了之后，选中了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好。这个世界没有看到有不善的人，有不善的事，这世界没有。啊，看到的纯善纯净。啊，向世尊请教，怎样能往生？佛就教给他十六种观法，这十六种方法，无论用哪一种，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观，这一部经里头，佛说两桩事情。第一桩，往生的方法，十六种；第二种，净土所依凭的理论依据。啊，净土的原理，净土的方法，在这部经里头。啊，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最后的一观。净宗的理论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不是跟我们关系密切，不是不相关，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变现出来的境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决定可以往生啊！啊，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唯心净土，自信弥陀。极乐世界是心现的，阿弥陀佛也是心自信变现的。啊，这些年来我们净宗也遇到不少灵媒附体求超度的事情，那我们没找他，他来找我们。啊，他来找了，我们就得要应。他有感，我们有应。怎么应法呢？附带给他做超度法会。啊，比如到夫妻，夫妻圆满了，最后这一天做一趟三世心念法事，啊，来超度他，有效果。那这个法会呀，做成功，做得很普遍。系念法事这个本子啊，也就是仪规，是元朝中峰禅师编的啊，当然它也是个会集本，里面有经

有弥陀经啊，诵经诵弥陀经，诵往生咒，由中峰禅师的开始，开始里头有说到，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两句讲的是理呀，实际上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都是从这句话延伸出来的。华严经上说的更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称为不二法门的。啊，所以观经跟大小本合起来称为净土三经，啊，专门介绍净土，啊，介绍极乐世界。啊，所以它是净宗基本经典，居坛居是居住，啊，为我们谈十六观，啊，十六种修行方法，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啊，这里都有观想念佛。第二，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个经劝导持名兼主持咒，啊，这有持名有持咒，啊，对这个同类的也算很轻，因为它里头有持名念佛。啊，第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跟无量寿经同类。啊，第四。后出阿弥陀佛记经，这部经一共有56句，全是记诵，啊，当中有说发愿欲诸佛是42章，与本经汉译无译两种译本当中阿弥陀佛24愿相同，啊，这个是属于同类。第五种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愿同咒，劝导众生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念佛心入无生人，啊，这些经文跟净土宗非常亲切，啊，尤其后面这一句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

啊，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最后来接引你往生，那还是属于现前。为什么？你的一口气没断呢，你还会给别人说话，我看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这现前接佛。所以一般在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让你自己放心，一心专念，你必定见佛往生。我们也是根据这段经文，根据古大德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能够推想得到，念到功夫成片，就有机会见佛。他来告诉你信息。乃至于造作罪业，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宋朝的迎客法师，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求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就拼命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念到精疲力尽，阿弥陀佛现前。告诉他，他还有十年阳寿。佛跟他讲，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迎客在这个时候见佛是大福报啊，福至心灵啊。突然聪明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为什么不要呢？他的劣根性，就是习气很重，经不起外面诱惑。那十年当中，不知道要做多少罪业。不如现在到极乐世界去，永远再不造业了。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来接引，真的走了，没有生病，自在往生，都给我们做见证的。造作罪业不怕，真回头，真忏悔，后不再造。无逆十恶通通能往生。为什么不敢？你要不往生，你肯定堕阿鼻地狱。摆在面前就两条路，你走哪一条？第六，波州三昧经。后汉肉质三藏支娄迦城翻译的，另外还有大方等大吉贤护经与此经意义，这两部经是同一个译本，不同的翻译，经体也不一样。这个经里头教人念佛，就是波州三昧。90天为一期，90天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所以也叫做佛列三昧，只可以站着，只可以走动。

啊，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修这个三昧，要有很好的体力。年老的人不行，要年轻力壮。不时一天不睡觉，不时一个星期不睡觉，也不时一个月不睡觉，三个月。我出家曾经遇到修波州三昧的法师，闭关修，那个关小创口一关了，没人看见，他在里头睡大觉，我们也不知道。啊，90天出关了。波州三昧不是出关，在官方的修，不是的。官方谁知道你？波州三昧是在佛殿上修的。那殿上你可以绕佛，殿堂上没有坐的地方，没有躺的地方，这是真修波州三昧。啊，不能说没有人在的时候就躺一下，啊，那你这个修学全破了。以上这六种是静，下面还有三种是论，论是住起，啊，第七往生论，天清菩萨造的，提倡无念法门，求生净土。啊，净土中三经一论，这个一论就是这一部往生论。啊，是天清菩萨念佛往生他的分享报告，为我们说出29种庄严，这极乐世界这美好啊，环境就是依报17种，啊，教主，我们的老师阿弥陀佛，8种庄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4种庄严，合起来29种。第八呢，往生论住，住得好，坛鸾大师住。啊，这个柱子留下来了，一般修净土的人都看到了。啊，最后这一种由心安乐起，唐朝道卓大师的著作。那么这是同类的，下面再说代说的。佛在讲经，不是专介绍净土，附带介绍净土经的，这种典籍很多很多。啊，代说净宗经论，净宗经论何看？里面有
240余种，下面略举的12种。那这是略举其要。啊，漏掉的当然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净宗经论何看？净宗经论丛书，现在人把它变成净土藏。凡是有提到净土的，统统收在这里头，很多。这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教学，看到众生根性不起，上根人太少了，中下根太多，中下根人对于上上根人所学的，我们达不到。啊，一生成就，唯有念佛往生。念佛往生永远符合正法的标准。啊，正法标准就是有讲经、听经的、修行的、正果的。啊，这就是正法的标准。那么净土宗到现在还是具足这4种，确实有讲经，有听经的，有念佛的，念佛就是修行，有念佛的，有往生，往生就是正果，4个条件都具足，这就是正法。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前几个月，我们得到一个信息，一个小朋友，10岁，女孩，啊，念佛3年，自在往生。啊，这一篇文字我们把它印成了单张，啊，在我们2楼就有流通，啊，诸位都可以看到，那不是假的。啊，他的父母都是念佛的人，小孩子7岁，啊，听到爸爸在念经，念弥陀经。他问他爸爸念什么，他念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爸爸就给他讲，啊，佛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他听了之后很欢喜，这么好的地方，要求他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啊，去看看。他的爸爸告诉他，我不行。他谁行？阿弥陀佛行。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叫他念阿弥陀佛，你天天念，啊，阿弥陀佛就会来带你到极乐世界。他就真念，念了3年，10岁。啊，10岁这一天，突然跟他爸爸讲，明天阿弥陀佛要来带我回老家。啊，请他爸爸把亲戚朋友请来看他往生。啊，他爸爸也去做了，那些朋友们，小孩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啊，可是。

有几个呢？看看，看他说话是话，是真是假，我去看看。时候到了，真走了。十岁女孩，七岁念到十岁，阿弥陀佛带他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敬宗书生啊，不能不信，如果不信你就错过了。早年李老师劝我修行的法门，我没办法相信。他怎么告诉我的？古人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太多了啊！那些人都是聪明人，在历史上都著有名的人。如果他们错了，我们也错一次也不妨嘛。说出这样的话。可是我对于净宗真正相信，从华严经起心，看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才死心塌地，不再怀疑了，真正接受了。所以我不属于上根立志但是总算不错，回头了。如果要不回头，一事无成。讲经都是讲假的。经不是假的，我们自己对经没有真正透彻了解。经里面圆满的意思，我们只能收个一成二成。净宗不一样啊，净宗只要真心，没有一个不得弥陀加持。其他的任何经教得不到佛力加持，这个得佛力加持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235页，235页第7行，三，代说净土经论，部类差别里面的第3段。前面我们看到有同步的，有同类的，那么还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一切经的，常常提到净土法门，提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呢，都算是代说，代说的经就多了。净土经论合刊里面有240多种，在台湾有净土丛书，在大陆有净土藏，这都是后人呢编辑，凡是经论古大德说到净土法门的这些典籍，通通都收集在这些书里头，丛书里头。净土确确实实，这净土藏是相当可观。念老在此地跟我们说，这还是六句其要，遗漏难免，可见的世尊当年在世，无论讲哪个法门，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世尊教学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总是随缘不攀缘，恒顺众生，不特别要求他学什么法门，连韦提希夫人遇到家难，求佛帮助他，向世尊请教法界虚空界里有没有纯净纯善没有作恶的处所，他想求往生。释迦牟尼佛将一切诸佛刹土用神通显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选择，不是主动叫他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没有，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世尊如何应机。

说法，啊，他主动挑的，好啊，他喜欢呢、啊，这是契机，啊，特别介绍他很少，啊，那只有他的父亲，那关系不一样，他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啊，不是让父王选择的，啊，是他劝的，对维提西夫人。让他自己选择啊，这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啊。佛印机，我们如何学习啊？绝不勉强一个人。下面这一段解是黄念祖老居士在此地略举。十二种，那、啊、那真是240多种啊，举不胜举啊。我们看他前面这一句经文啊，这一句注解，佛有诸经论，经佛说的论。是菩萨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都称之为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赞极乐，劝导往生。其中昭著者如，这昭著是最明显的。那《法华经》。悲华经、随愿往生经、文殊说般若经、目连所问经、摄往生经、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文殊法愿经，那是文殊菩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入楞伽经。佛在这个经里头受记，龙树菩萨将来他生息极乐世界，所以龙树菩萨在极乐世界啊，毗婆沙论这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造的，这都是非常著名啊，历代祖师大德讲解净土经论的常常引用的啊，后面说净土经论约百数十部啊，以上就本经部类，与代摄净宗经论略取其要，至于还有密部的密教的。啊，有关净宗的典籍，为数尚多，没有列入。啊，因为那是属于藏文部分的。啊，那我们还晓得蒙古大藏经、满洲文的大藏经，啊，里面收的都很多。第七，部类差别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看第八，仪、会、教、摄，前面有个简单的解释，仪、指本经的原译本，原译本总共有12种，啊，失传了7种，现在保留下来的5种。

佛经传到中国，翻译之多，无量寿经排在第一。啊，非常可惜，有七种失传了。会是会集，啊，教是结教。有只有一种啊，只根据注种留下来的这个五种原译本啊，王龙书第一个会集，宋朝时候人啊，他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唐朝宝积经里面无量寿如来会龙书居士没见到过啊，所以这一本里面也有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的啊，这就是汇集啊，漏掉的、漏失的啊，不完整。那么失传的就没办法了啊！我们相信，有可能这些失传的本子里面呢，有些经文，这个五种本子都没有的啊！这什么原因？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止一次，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讲，有不同的听众，啊，所以传到中国来的原译梵文本就不止一种啊，就是不相同的，有很多种不相同啊，根据古人的判断，现在五种原译本里面发现梵文的原本至少是三种不同啊，那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说三次以上，因为后面七上师的七种啊，我们不知道啊，这就发现了世尊当年在世这一桩事情，他是多次宣说，在一切经里头没有这个现象。那世尊当年在经讲经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那这个就是特别法门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佛出现于世只有一个目的，那为什么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桩事情。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真相来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错误造成六道轮回啊，造成十法界，十法界跟六道轮回确实没有，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梦幻。

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六道跟十法界在梦中有，醒过来就没有了，就不见了。那六道是梦中之梦，为什么？六道醒过来了，还有十法界。十法界再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那轮回梦中之梦啊，迷失在这个里头，怎么能出得去？那佛出现，帮助我们。那用什么手段呢？用讲经教学，这手段。讲经教学的目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那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只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佛不能不传呐。佛要常常传的，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啊！那佛陀在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啊，这叫2500年前、3000年前，没有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那最高级的是马车、牛车、啊、鹿车，这些交通工具。所以，许许多多人一生住在他的老家，别的村庄没去过，叫老死不相往来。佛要度众生，必须要示现啊种种不同的身份。哪个地方缘成熟，佛就到哪里去。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适合哪一种法，就教他哪一种法。所以，现身不定，说法也不定，无有定法可说啊，这样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度人如是，度天人也如是，度畜生恶鬼也如是。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媒体传播快速，把地球变成一家了。啊，全环球旅行在今天是轻而易举，许许多多人啊都有环球之旅的经验。地球，所以有人说了，地球村呢，地球变成一个村，人与人的关系密切了。那么现在宗教一定要整合啊，跟过去环境不相同。过去这个宗教信仰都是老祖宗传的，祖祖相传，大家都相信。

现在知道了，每个地方都有投注宗教，啊，必须要统一。啊，怎么统法？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啊，没有高下之分，互相尊重，这就对了。啊，汤恩比说得非常好，在今天核子时代，人要不觉悟，要不整合，要不同意，很难避免文化毁灭的灾难。这他说的，文化毁灭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怎么统合？一定要靠宗教。啊，那么宗教跟人生关系太密切了，几乎是任何文明、哲学，包括科学、意识形态，通通不能代替。啊，他对跟人类的关系太密切了。啊，所以这个世尊多次宣讲，那必须要会合。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汇集本。无量寿经在中国的汇集三次，第一次王龙书，第二次魏默生，第三次夏莲居。啊，戒教本是前清乾隆年代的彭继清居士，他是根据曹魏康僧楷的译本，啊，所以他不是汇集，他是一种本子，就一种本子，删繁就简，成为一个容易理读诵、容易理解的一个版本，啊，也做得很好。民国初年，定福宝居士给他做注解，啊，他的注解也是用译经注经，啊，叫前注，译经注经，注得很好。那么摄摄食饭就是注解，啊，注解读这个经，在中国注古人注解只有两种，在日本大概有30多种，啊，日本古大德的注解，啊，韩国也有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这个经《无量寿经》在古代，啊，朝鲜跟这个日本学习的风气比我们浓。啊，中国人因为看的译本太多，有5种。

而且内容啊，差异很大。啊，这么多本子，用哪个本子好？所以就不愿意学无量寿经，学阿弥陀经。对阿弥陀经用的功夫很深。啊，无量寿经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出现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无量的欢喜。啊，李炳南老居士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啊，我们这些学生接受了这个本子，啊，所以全心全意的来弘扬，啊，这个本子影响很大，啊，它的好处，把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真正的因这部经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本子难得，去年得到来佛寺海贤法师给我们作证。啊，这个老和尚112岁，不认识字，他的善根稀有。啊，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啊，有这样的心态，所以20岁出家，师父就看上了。这是佛门的大气，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是师父的好学生，真的是一教奉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那一天开始念，112岁往生，念了92年，没有拐弯，没有失掉。啊，我们还记得地贤法师的徒弟郭鲁江，也就一句佛号，地贤法师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3年，站着往生了。啊，郭鲁江的善根跟海贤法师一样，老实、听话、正干。往生的时候，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这个郭鲁江我们知道的不多，海贤法师住世112年，一生的行医
知道的人

啊，晚年大家给他落了一个冠体，啊，这个冠体应该不是有计划去落的，啊，要带着小摄像机，啊，看到之后就给他落，然后把它凑在一起。啊，不是有计划的，啊，没有设计，随便落的，啊，那就非常真实，非常可贵，啊，我们看了这个光碟，他的徒弟送到我这边来。我看了30多遍，啊，印智法师带给我看，我看出来了，他开悟了，啊，哪一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见到西方极乐世界4次，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第4次是往生，佛来接他往生，啊，他告诉人这个境界我过去见过3次，从来没提过，没告诉过任何人。人家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他说了一句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我们知道云公当年建第一个念佛道场，啊，带着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那个时候的经就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往生论都没有翻译出来，啊，净土宗开宗啊只有一部经，所以称为净土第一经的。连往生4次都是先前见佛，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见佛多少次，我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换一句话说，他跟阿弥陀佛老朋友了，见面次数太多了。那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有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留在世间表法，啊，表法什么？做念佛人的好样子，啊，你不要名，不要利，啊，万缘放得下，啊，又非常勤快，不偷懒，做事情认真，啊，待人谦虚，啊，真的是持戒修福，太难得了，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

啊，所以我们相信112岁这个年龄大概是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啊，他自己的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七八十岁。啊，那么佛给他延寿，至少延寿了30年。啊，表法，实际上表法里头最重要的法，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部书。啊，见到这部书之后，他就可以往生。那所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四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去看他，啊，他不认识字，他问他这书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啊，好像等了很多年的，啊，想的宝贝一下得到了。啊，马上穿袍打衣。啊，他最喜欢的衣服穿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来给我照相。最后一个表法。啊，这个法表完之后，阿弥陀佛就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本书表什么意思？表他给我们做证明。第一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用怀疑，真经。啊，汇集从佛教传到中国来，翻经的祖师大德就曾经做过汇集。啊，这些汇集的经书都在大藏经里头。啊，这本书幕后幻注问答里面讲得很清楚，把这个汇集原原本本说出来了，没问题。啊，而且汇集里头还有人把经文里面的字改了。啊，大藏经里都有。啊，那么这是一般反对汇集本是，汇集跟翻译不一样，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字，每一个字都要是原经本上有的。不可以改动。啊，那么夏莲老花了10年的时间，3年完成，7年校对。啊，一次一次的校，会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字字句句都是原本的原文。那么换句话说，汇集本里头最好的汇集本，没有改动一个字，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夹杂在里头，啊，忠于原译本，啊，证明这是汇集本里头不单是无量寿经，所有一切汇集的经书里头，这汇集的最好。啊，确确实实，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原话，原汁原味。那么第二，

给我们作证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那个时候的身体很不好，6年的时间啊，集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总共193种，注解这部经正确的，没有错误啊。第三个给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啊，十几二十年，就依这个无量寿经，每天读诵讲解学习，都依这个本子，没错啊。老人最后的表法就这桩事情啊，因为这桩事情国内外反对的声音，反对的浪潮，是佛教史里头史无前例的，这么多的人这么严厉啊，几乎让我们对这个本子丧失信心。阿弥陀佛，刘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让我们信心坚固，愿心不动摇，学好好的学习，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看完帖啊，看完他的报告，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帖这个报告，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说的理，所说的事，所说的修行方法，海贤法师统统做到了啊，他把这部经论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他是我们修净土念佛往生最好的榜样。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往生表演的令我们赞叹佩服啊，他晚上往生的，没有告诉人啊，往生这一天从早到晚他在菜园里面整地啊，从天亮一直坐到天黑。有人看到了，老和尚天黑了可以休息了啊，他的回答说，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大家听到以为是不偏常的话，就没有想到他那个不做了是一语双关，他往生了，那天晚上往生的啊。然后大家回味回味，哎呀，这一段时间当中老和尚有很多事情是跟平常不一样啊，原来他早就晓得他哪一天走啊，各个地方老朋友都去看看去辞行啊，有人说你往生我来给你助念，他说不必助念不牢靠

靠不住啊，往生要自己有把握往生。啊，老和尚生活习惯，晚上睡得早，早晨大概两三点钟就起床，啊，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功课。啊，平常念佛大概开头念的10分8分钟。大声念，大声念完之后就小声念，小声念完之后默念，啊，不出声，叫金刚持，啊，口、嘴唇动没有声音，啊，无论是工作，啊，日常生活当中，他的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为我们表法，让我们对经宗，特别是对这部经典、这一部注解，要有坚定信心。啊，因为夏老说得好，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说得好：“世尊末法9000年。”啊，在9000年当中，真正能得度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部注解。我们的选择选对了，啊，一点都没选错，啊，所以有汇集有注解的必要。那么下面这一段啊，第二，本经译本，啊，原译本翻译的，自汉到宋800年前，一共有12次的翻译，啊，宋元以后，非常可惜。只留下了5种译本，啊，另外7种呢失传。我们知道，中国印刷术，印刷宋朝时候发明的，宋以前这些书本全都是手抄本。啊，所以知道啊，手抄很辛苦啊。啊，佛这么多的经本，大量的翻成中文。啊，到宋朝，主要的经典全都翻出来了。隋唐是最盛的时代。啊，从汉到宋。啊，宋以后翻译就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本子经名翻译的人都列在此地。第一个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按翻译先后顺序，这是汉朝时候啊，最早的一本肉汁沙门支娄迦城移于洛阳，洛阳是那个时候的首都，啊，这个本子现在在。啊，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

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这是吴，这个吴是东吴三国时代的啊，三国时代的吴国，肉支优婆塞在家居士之前翻译的。啊，那么以下简称为无疑啊，简称无疑。那么第三无量寿经，曹魏也是三国时代，啊，三国是曹操、孙权、刘备，这大家都知道。啊，印度沙门康僧铠，译于洛阳白马寺，这个本子译得好，在现在五种原译本里头，啊，这个本子翻得好，所以大家读《无量寿经》都采取这个本子，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全是这个本子。啊，我也称作为疑。啊，那么第四，《无量寿经》如来会，唐朝时候，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翻译。那么这个经呢，出自宝积经，啊，宝积经里面的一会叫无量寿如来会，啊，那么这称唐译，啊，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这个本子他没看到，那让我们联想到龙书居士的身份，他的学问，他的地位，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啊，五种原译本他都没找到，只找到四种，这一种没找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逢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的本子不圆满了，缺了这种啊。这种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他的会集本里都没有啊。啊，知道古人付出的心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今天我们得到了。啊，难得下莲居老居士在抗战时期，啊，战前他就开始会集，啊，抗战将结束的时候，才校正圆满，啊，前后用了10年时间，啊，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会集本。啊，让海贤老和尚来给我们做证明。

那么幕后一本是宋朝翻译的，最后翻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西域沙门法贤译的，这称宋译。下面接着看的是失传的七种，我们看239页念老的注解原文，根据开元释迦录，就是说这个经的在译经史里头有经名，有翻译的人，有卷数，但是书找不到了，书失传了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两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慧远大师在庐山创办东林念佛堂啊，这净土宗第一个道场，员工领导大家一起共修，所用的经本无量寿经。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非常可能的是安世高翻译的，但他失传了啊。安世高是早期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翻这东西翻得好，完全用意义啊，不是旨意，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以后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也是用意义啊，在中国翻经史上这两个人是最受欢迎的啊，最受尊重的两位大德。啊，第二种呢，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是两卷啊。曹魏沙门只是出家人，伯言遗于洛阳白马寺，这也没有了，这经失传了。第三种叫无量寿经，也是两卷，净沙门竹坛摩罗多啊，净那个时候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发护，他翻译。第四种无量寿智真等真觉经两卷，又名洛佛图啊，这个叫念药药佛图洛经，又名呢极洛佛图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利翻译。第五新无量寿经两卷啊，第六第七经名相同啊，翻译的人不同啊。东晋切毗罗迦毗罗卫国沙门佛陀波陀罗翻译的，佛陀翻作鸠，波陀罗翻作贤，的晋朝时候中国话啊，遗于道场寺。第六种呢，名称相同，新无量寿经，宋朝凉州沙门宝云遗于道场寺，这道场寺两次翻译啊。最后第七种，也

要信无量寿经两句，诵寂宾果沙门檀摩罗蜜多啊，宋朝翻成中国的叫法秀啊，他翻译那么以上连现存总共啊是八个朝代，八个朝代十二次翻译，真界云啊，真界日本晋宗祖师的注解，翻于注金中，传译之深，无如金经。啊，从印度传到了中国来的经，十二次翻译的，但只有无量寿经。啊，有多次翻译的，像《金刚经》六次。啊，但是是同一个经本。内容大同小异，啊，跟我们这个经不一样，我们这个经差别非常大，特别显著的是原文，这是绝对不应该犯错的。你看有两种，二十四元，有两种四十八元，还有一种叫宋译的，宋译的三十六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差误。那任何凡间的人都不可以这样，哪有这么大差别？啊，这肯定是梵文原本不同。那就说明，世尊当年宣说多次宣说，不是一次。啊，特别看到就是代说的。啊，说华严的时候说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九路，法华经里面说了，啊，在说其他经部里头常常提到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啊，这个古人统计应该有两百多种经论里头有这样的经文。啊，所以无如精进，传翻译之深，无如精进。四乃以出世真意，利益无边的，这是真。那会疏里都说，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无如精进，是乃道理有随，利益最上故也。这两个注解都是日本古大的著作。啊，两个人对于这个看法完全相同。

那么最后这一段说明本经的为佛多次宣说，且诵习者多，梵本传习者多。啊，梵本有多种，存是留下来的，默是失传的，啊，详略不同。啊，梵夹写本。

又容易啊脱落。故今注译本甚有差异，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梵家就是梵文本，至少有三种，必定是所依据的原梵本不同，才有这样的差异。可其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这是我们揭露。念老注解里头的重要的文句，在一般场合介绍本经，下面是念老注解的原文。我们看他的原文：存世五种，差异较著。啊，著是显著，非常明显，不似阿弥陀经之两义，与金刚经之六义。阿弥陀经、鸠摩罗什翻译过，姚琴时候啊，唐朝时候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带的有梵本的阿弥陀经，他也把它翻出来了啊。所以弥陀经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啊，能够看得出来罗什的译本跟玄奘译本是同一个范本。那么大藏经里现在金刚经有六种翻译，其文字详略虽稍有异，而且内容呢实实相同。啊，金刚经六种的译本，原本大概是一种，六个不同的人翻译。啊，当然文字不完全相同，里头设的意思完全一样。啊，证明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梵文本。啊，那么回头再看无量寿经，啊，经经是无量寿经，五种翻译本，不但文字详略差异悬殊，且内容深广亦复有异。下面举最明显的例子，例如弥陀因地大愿汉译无译这两种本子是24愿，啊，那么宋译的是36愿，魏译的康僧铠跟唐译的大宝积经如来会，啊，这两种译本是48愿，且愿之内容各异，也不复一复不同，可见出入之巨，这就出入太大了，不像是同一个原意原本。那么现世流传呢，为义较广啊，现在流通的就是五种原译本流通的康僧铠的本子最多啊，大家喜欢看他的本子。

贞洁之处，以汉武两仪，对教为本，出举大者即有八仪。啊，最明显的八种很大的差异。若与唐本对简的略有歧义，今不相容。这就没有写在此地。至于宋义，与注义差异更大。啊，他的原文只有36。那么下面这就大家来研究这桩事情。注意啊，何以不同？留下来这个六种啊，五种原译本，为什么不一样？清朝神善等居士《报恩论》里头有一段话说，其所以不同之故，六考注经约有三段，啊，第一个以手巧拙不同，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第二呢，梵本传写不同，啊，古时候经都是手写的，手写的有的手写漏掉了。啊，这个很有可能。还有梵本是穿线，穿很容易断，断掉之后，那个贝叶湿掉了，丢掉几片，这也常有的现象。啊，那么第三种呢，本师前后多次宣说不同，释迦牟尼佛。啊，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听众，啊，看到这个众生里头有这类根基，就是说他能信，他能愿，真正能信，真正发愿求生，佛是决定要把这个法门告诉他。啊，为什么？这个缘分太难得了，这是当生成佛的佛法。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其他经你学了未必一生能成就，这部经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遇到根熟众生，佛一定会说。啊，纵然一两个人的利益，大众都听了，都种善根了，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多次宣说，本师300余回说法，既然多直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啊，每一次说的不尽相同。啊，而应呢，随时随机，开通大义。意义不一语，显然可知。这个推理很正确，啊，符合逻辑，啊，正确的推理，一定是师尊多次宣说。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阿难及其梵本不一了，每一次宣讲的做一次集结。啊，那么译者翻译的人所具版本不同，且以笔之巧拙又有差别，于是译文自然差异。

这是我们特别在《金刚经》六种翻译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它是同一个底本啊，梵文的原本同一个，六个不同的人的翻的文字不一样啊，但意思大同小异。

神士、神善等居士，佛名梵本义务之音啊，说明梵本容易差误，什么原因？盖梵家皆写本，意志脱误，如汉译大本经。耐而切实，以下错误数十字，文意不贯啊，经文的意思不能连贯下去，当中断掉了啊，这什么原因？背一经可能丢了一页，当中有一页不见了啊，那个时候的背一经大概是一片上写四行啊，贝多罗的书页不是在纸上写的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啊，看到贝叶经啊，一部经用个布包起来的，两面打洞，用细线穿起来，那个断掉之后一散开就很难把它斗起来，所以有这个问题在。又四十二章经藏本与石刻赵文明的写本，就是赵孟俯啊写本，借藏外大藏经没收的流通的国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同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四十二章节啊，最初翻译的。那么而与法院注林所引的又不同，且有一切经音义所折的，而注本呢皆无折，大抵诵习读传写读，而得设异同一读，因为都是手抄本，我借你的本子来抄，可能漏掉几个字，可能写错几个字，这都很难讲，而且很普通的事情。那何况在那个时候，经本全是手抄的，宋朝以后才有木刻本出现。那宋朝以前全手抄的，啊，由于这也是神居士的话，真解云：以神注意，神是审查。啊，无量寿经五种愿意本，是梵本广度啊。至时传写文义，沉默详略不同，可见真解与神事异同。对这个问题

看法，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有相同的看法。啊，凡家写本呢，又容易脱落，故今注本甚有差。

日本日西斯一同神师之书啊，日本这些法师都是在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大多数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回国之后把净土宗带回去了啊，所以现在日本的净土宗派别很多那么他是意义文具与经经啊，他们现在所采用的经就是唯一本康僧开的本啊，跟这个本子来对照，稍差异者不少啊。啊，这什么缘故呢？师父就想想啊，我们想到多一本，亦是不同的版本，每个人抄的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抄的时候不知不觉加了几个字进去，有时候漏掉几个字，这都是很常见的。我们抄过书，把我们所抄的抄完了之后，再去跟那个原本对照一下，哎，里面就有差错，有多的几个字，有少了几个字，啊，所以这都很平常的事情。都传者不易，故知是也。啊，一和非也是说，这也有想到的，也有可能，啊，或者不是释迦牟尼佛同时所说的，例如般若诸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一说，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也。这个意思很好啊。啊，为什么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本怀怀是希望佛希望什么？佛希望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不希望他拖很长时间的，越早越好啊！啊，这部经可以叫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但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佛遇到众生，不说这个经，说什么经？啊，不说这个经，说别的经，是那些众生跟那个经有缘，是这个缘。过去生中他曾经学过，现在在讲这个他挺欢喜，他听得懂，很熟悉啊，这是佛应机说法。说净土的不相信，难信之法，那不相信就不说了啊，你喜欢的我就跟你说，84000法门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不是如来的本怀，如来的本怀就这部经。啊，阿弥陀佛看到如来本怀的经出现了，会有这么多人怀疑，会有这么多人来反对。那怎么办？啊，所以说海贤修得好。啊，什么叫修得好？他老实，别人相信他。啊，他来给大家做证明，大家没话说。啊，所以用他来表法，用他来做正转，三转法轮，他来做证明。啊，证明慧解文是真经。大家不怀疑，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见解是没有错误的。是可以信受的。啊，再证明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走错路。信愿持名。必定往生，这是如来本怀啊！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处处艺术，艺术说的不一样，但是劝你往生念佛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无量寿经啊，各种版本差别这么大，所以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释迦牟尼佛啊，大悲心的基础，希望众生一生得度啊，不管怎么个说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叫你信发愿求生至持名号啊，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决定没有错误。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这些大德，中国的、外国的啊，借主本经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那很多人有这个看法，释迦牟尼佛在世劝人修净土绝对不是一次，啊，常常劝人修净土，啊，所以阿难的集结在不同场合不同的说法，他全部都把它集成经藏，啊，提供后人做参考。这个里头还含着一个秘意，啊，这个秘意是什么？这个地方揭穿了佛陀大悲基础，啊，看出佛陀度众生的心切，啊，处处宣说，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一句是主轴。千遍万遍都不离这一句话。

大师在要解里面把它誉为四个字，幸运持名。这就是净宗无上法门，这就是净宗圆满成就。啊，下面的举例，列入本经唐乙，本名无量寿如来会。你看，那《大宝积经》中啊，一会之文呐、啊，足证佛说《宝积经》时也宣说本经。啊，佛讲《大宝积经》，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把西方极乐世界做详细的介绍。啊，这就有例子。啊，证明了说宝积经时说的这部经。神师有云：“未以闻此详瞻，义理圆足，故自来讲家多举之。”这是说康僧开的一本。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讲无量寿经的都采取这个本子啊，就是这个本子翻得好啊，文字翻得好，在这五种本子比较，你一看就晓得了啊，无论是讲理讲事都讲得很圆满，圆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大家都用这个本。那么唐乙的差与相近，该同一范本，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跟康僧开的可能是一个原本啊，为什么呢？里面的义理大同小异啊，这就说明是一个本子。那么宋乙一生名长，最后这个本子，而词句前后大异。差别太大了，这是另一个本子，不一样。汉以无以而已，文词比较着深，不好读。啊，而意也有相不悖的，这又是一个范本。啊，这是古人的看法。啊，虽神事虽未能直从古凡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以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事之说可信。神居士在佛门也是知名的学者啊，他这个说法可以相信。至于他是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异义，各本差异只因疑者意落不同，实未能复然。这个说法

一般人不服啊，说得太牵强了。例如本经小本，秦唐两仪，罗什大师因情人上节，乃设十方府为六方，此诚仪者应机之妙，文解应机而行义无实。啊，这举个例子，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本子，跟罗什大师的本子是同一个地本啊，但是罗什大师用意义，你看十方佛，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他只说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玄奘大师的本子直译的，除六方之外，还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十方。啊，这个是文字不相同，但是意思是圆满的。啊，六方就是十方，十方就是六方。啊，所以这是应机之妙，经义不实。实，实为仪者之仪乐与善巧。啊，这是对于中国人爱好了解啊，对于中国文化他深入了，他了解了，才能翻得出来啊。意义的最好的前面是安世高，后面是鸠摩罗什。安世高是汉朝啊，鸠摩罗什是唐朝，是这个六朝时代啊，姚琴。至于本经注意之差别，大意于实啊，啊，跟前面所举的例子不一样。且义理之深广也不相同故不应是以人义乐不同啊，不应该这样看法。例如弥陀大愿，这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纲宗，而深念毕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髓精髓啊。那么这个愿呢，见于魏唐两仪，而汉武两仪之愿文当中没有啊，这个不应该没有。啊，那么若魏唐两仪的四十八愿与汉武两仪的二十四愿只是以彼开合不同，则实难自圆其说。世间焉有如此大胆的一人，敢率自义，妄善大愿之心髓啊，把这个第十八愿生念必生给删掉了啊。那这个翻译，古人说错下一个字转语，多五百事业无声，
这样翻译是堕无间谍。

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讲透了。故知彼时所居原梵本不同，方有此意。那换句话说，决定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说，那佛宣说是因人而异，佛是应机说法，一定是让听者生欢喜心，让听者生信发愿求生净土。根性不同，佛说法不同。譬如《论语》里头，孔子讲孝，学生来问他什么孝，孔子答复每个人讲的不一样。这就是引机说法。孔子一生提倡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怎么个讲，什么意思？学生问他，他的答复也不一样。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无有定法可说。中国古时候的教学，老师教学生是一对一，完全契机。是学生有成就现在的教学，古时候教学是重的，像竹子一样一根一根的，能出人头地。现在教学一刀切，横的，一般几十个人程度是一样的，就一刀切了。一刀切什么？那个苗子能出头的糟蹋掉。所以想想中国从前，它真有道理啊！私塾学生，一个老师教二三十个学生，这里头有悟性很高的，我们讲反应很快，人很聪明，这种反应快、悟性高，能成就圣贤，要帮助他提升，成圣成贤，迟钝。笨拙的，不能举一三反的，这个人就不教了。知道什么？他提不上来的，只教他认字，读书写作，将来他可以学手艺，学经商，学务农，学工业，可以养家糊口。他走这个路子，不是个个人都能成圣成贤的，所以老师高明啊，学生当中哪几个，看中了，要好好教，这人有出息，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个别教学。顶多程度差不多的两个人，不可能有三个以上。

两个人从前做方舟啊，老师说当中一边一个。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符合人性啊，这些根性啊，容易成就啊，真有好学生，老师是真教，老师没有嫉妒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可高兴了啊，学生出人头地，超越自己了啊，自己一生秀才，学生中了状元了啊，这老师最开心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又如无疑，二十四院中有过无女人，与莲花化身之甚远。啊，无疑的本子。而魏唐莲姨虽居四十八院，四十八院没有这两句。啊，过无女人莲花化身，没有这两句。啊，若为原本是一，注意只是开合不同，再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那何以二十四愿中有之，四十八愿当中没有？可见注意所居之原家不一，这是很明显的证据。那就是他们用的原意的底本不一样，都是无量寿经，底本不一样。啊，证明这么多的底本，阿难集结时候，都是照佛在什么地点讲经，在什么处所对哪些人讲经，不一样。佛说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一定是不同的原本，从上之理。可见呢，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那么这个状况，古人就有。啊，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早期翻译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出现。那么这个译经大师怎么样？把几种经合在一起，就等于说汇集合在一起。啊，有用原经体，有用会以后一个经体，另外用一个经体。啊，像我们这个本子，经体是会集的。啊，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是诵一本，清净平等觉经是汉一本。你看两个经体合上，把档案里面重复的去掉，连经题都是原译本的经题，这个会的好啊！很多汇集本把题目改了啊，像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叫《大阿弥陀经》。啊，他把经题改了。啊，经题上没有大阿弥陀经。啊，他称

没事情。啊，可见会集注意深有必要。是以从宋至今，王龙书、彭二莲、魏默生与先师夏莲居住居士，这些人通通都在家，啊，都不是出家的，先后君臣教会本经，啊，教是彭吉清结教，啊，王龙书、魏源也魏默生、夏莲居，这是会集。啊，那么有四种。会教的本子有四种。

第一种，大阿弥陀经，诵过学见思。这个过学见思，他的学位，像现在的博士学位，啊，这是最高的学位了。龙树往日修，龙树就是现在安徽舒城。啊，舒城、桐城，我们那个小县叫庐江，这三个小城距离很近。明清桐城派根据地，桐城派就从这条发扬光大的。啊，王居士，他叫吉。第二个呢，无量寿经，清朝菩萨戒弟子彭吉清结交。第三个摩诃阿弥陀经，啊，清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委员会议。啊，第四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民国菩萨戒弟子运城下莲居会集。啊，这是会议教本有四种。啊，我们今天所选择的就是最后这一个下莲居的会集本。为什么要选这个本子？后面华严祖老居士有详细说明。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4页啊，344页第二行，四种会教之本啊，五种缘起本啊，四种啊，会教本。以上无疑，互有优劣彰晦。有是译的好，翻的好，练的翻译就比较差一点。彰是里面的意思，经中的意思明显。

我们看得出来，慧是很晦涩，看不出来。啊，如果没有人详细给我们讲解，看不懂。啊，有这种情形。例如，再举个例子说，圣念得生之本愿，与一向专念之要旨，与汉无这两种本子里头违章没有说清楚啊。那么这两种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两个本子没讲清楚。至于无通无少这一段文，有些本子讲得很清楚，非常重要。啊，乃师尊苦口婆心的告诫，希望我们不要造罪业。啊，造罪业，如果不能往生，果报都在魔鬼地狱出生，三恶道啊。那么与唐宋两仪呢，则不拘。唐仪的本子、宋仪的本子，这两种本子很简单，略略带过去了，没有详细说。为仪教备，为注仪观，康生开的本子，翻译的详细，文字也好，义理也好，啊，所以流通非常之广，啊，这个五种原译本呢，算是最好的。但与过无女人、莲花化身这两愿呢？也为名句，四十八愿这两愿很重要啊。康生凯的本子里头没有说清楚啊。故宋龙书王日秀论注一云：王龙书啊，他看过四种译本。唐译本他没看到，这四种译本呢，互相比较。王老居士他说：“其大略虽同，然其中啊，甚有差乎啊！啊，是没错，大同小异，可是里头有很多这个差距。”又其文或设置太繁而使人厌观啊，翻译的太繁琐了，让人不想看，或设置太严而丧其本真，或其文适中而其意则设置，文设的不错，可是意思不对。有时释迦文佛之所以说经，阿弥陀佛之所以度人之持，闻而无序，欲而不彰，于身谢之。王龙书的感叹啊，说明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啊，普度众生，这个愿望，啊，那看看我们这个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感到很遗憾，啊，紊乱，没有秩序。

欲而不张，张是彰显，意思隐晦，很难叫人看明白。也换一句话说，一般人看不懂。这是非常可惜的一桩事情。于是他取汉译、吴译、魏译、宋译这四种翻译本，校正汇集，续为一经，名曰《大阿弥陀经》，是皆本经汇集之始也。本经汇集本，王龙说第一个把四种经本合起来编成一本，便利于读者，容易看清楚经里面的义理，经典里面的教诲。会教之本呢，从宋一直到现在，王龙书是宋朝人，凡有四种。第一种《大阿弥陀经》，王龙书他会写的，这个地方写的是宋过学进士，过学进士是他的学历，这是最高的学历，像现在的博士学位。龙书是他居住的地方，安徽宿城。王日修是他的名字，姓王。日修，他用教籍，不敢说会籍，这都是谦虚。他将四种版本原译本校对编辑成一个本子。这就第一次的汇集本。第二次呢，经名是无量寿经，清朝菩萨界弟子彭继清结交，他不是汇集，他是将魏译本把凡夫难懂的这些文字删掉了，是一个删节本。这第二种。第三种呢，是清朝魏默生的本子，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魏源，邵阳是他家乡，他是邵阳人，湖南。陈观是他的字，魏源是他的名。他汇集这个本子，这第三种。那么第四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民国现代民国菩萨戒弟子运城，在山东，是山东人，下莲居是他的名字，慧寂。
于是本经乃有五种原译本，四种借会本，共有啊九种。那么这个九种，我们过去把它印成一册啊，一大本，九种都在里面，便于同学们参考。那《无量寿经》中文译本统统在此地啊，诸位可以细细看，九种多好啊！无论是哪一种，都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啊！经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业相转念，九种本子都有，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一句非常重要。那能不能往生，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发菩提心。第二个条件，一向转念。欧耶大师把这一句话说成四个字，更简单，而中国人喜欢简单，越简单越好，容易受持啊。欧耶大师约成四个字，就是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你看看，妙极了啊！净宗修行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出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欧耶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的《弥陀经注解》，这个注解的本子，近代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真是赞叹到基础了。啊，印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你看，赞叹到这种程度。啊，特别是发菩提心的注解解得太好了啊！菩提心本来就很难讲，观经里面为我们说菩提心三种。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深信；第三个，回向发愿心。这叫菩提心啊。起心论里面，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啊，菩提心第一个是执心，第二也叫身心，第三个叫大悲心。我们把经论讲法合起来看，至诚心就是执心，执心是道场啊！啊，执什么有弯曲啊？就是讲的真心。

这是菩提心的体，本体。下面两种是菩提心的作用。啊，菩提心对自己自受用，就是身心。啊，两个本经论都讲身心。什么叫身心？古人有解释，叫好善之心。啊，用这个来解释。那么对别人呢？论上讲的大悲心，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就是我们常讲慈悲心。啊，我早年在美洲讲经，讲菩提心呢，我把它归纳为十个字。大家就更好懂了。啊，第一个真诚。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心。自受用，我取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啊，对自己要清净，要平等，要觉而不迷。对别人呢，要慈悲。啊，大慈大悲，这叫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不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大乘，大乘的根本就是菩提心。啊，小乘人往生没分，必须得转小为大，他才能往生。啊，那么一向专念是功夫。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无。换一句话说，菩提心是能不能往生的第一条件。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个品位高下，念佛功夫的前身。解释的好啊，那就是一向专念呢，是提升你往生的品位，决定往生呢，在真心切愿，我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决定不是假的。啊，佛菩萨绝对不会骗人。啊，你要肯定，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你的菩提心就具足了。啊，你发心愿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很重要。啊，我想往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啊，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愿，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啊，念佛不是讲多少，是讲功夫。啊，功夫的前身，那就是恳切。啊，人在绝望的时候，一心求佛，佛有感应。啊，海贤老和尚18岁腿上长了个痈疮毒疮，母亲到处求医找药治不好。啊，他自己忽然明白了，冤孽病的良药难医冤业病啊。
怎么办？

不要找药了，不要找医生了，求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呐！他就一心专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床好了。

萨感应，所以他对于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深信不疑。啊，菩萨决定没有妄语，自己造这个难，真心求他了，菩萨就把你治好了，不需要医药。这个道理在今天科学也讲得通啊，近代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许许多多人在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之大，不可思议。啊，一心专注，专想这一样，这个能量就越来越大。啊，确实能把我们身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这是科学家的解释。啊，科学家解释没错，他只看到物质这一方面，他不知道精神那一方的力量更大。啊，佛菩萨的能量是我们六道凡夫无法想象的。啊，你不相信他就加不上，你能相信他就加持得上。啊，随念佛人得佛力加持，信仰宗教的人得神圣的加持，真有啊，不是假的。

啊，海贤给我们做最好的例子。啊，的佛力价值。

菩提心对自己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慈悲啊，大慈大悲，要发这个心，跟大乘就相应啊，在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用这样的心去念佛，跟阿弥陀佛念念相应，佛来帮你啊！宋朝迎科法师念了三天三夜啊，不吃不眠啊，为什么？求救。他知道他自己不往生，决定堕地狱啊，破戒。造作恶意，恶习气很重啊，经不起外面诱惑，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真不容易啊，决心毅力啊，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佛说我来接引你啊，迎客在这个时候，就像古人所说的啊，佛之心灵，见到佛是大福报啊，突然聪明起来了，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

不问他为什么呢？是我的业障重，经不起诱惑，我剩年呢，不知道要做多少错事，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走。说得很有道理，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说好吧，三天之后来接应你。佛给他三天时间干什么？这三天呢，弘法利生呢，如果当时佛就把他带走了，没人晓得啊，人家打开房门，在迎客死了，没人知道啊。啊，虽然他往生了，别人还产生误会。你看这个造业障的人啊，给他三天时间，他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念了三天三夜佛，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应我。庙里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好在三天不远，看你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大家看笑话啊！三天之后真的，他要求大众送他往生，大众当然欢喜啊！众往生好事情啊！大众一起听他指挥啊，念佛送他，念到大概一刻钟，一刻古时候的一刻大概现在40多分钟，将近50分钟了，一刻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啊，跟大家告别啊，我走了，真走了。当时那些大众能不相信吗？亲眼看到的，啊，破戒犯斋的这么一个卧比丘，三天三夜忏悔念佛都能往生，啊，何况没造这业，带给大家信心呢？这就是迎客弘法，记载在往生传里头，一直到我们今天70-80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帮助我们坚定信心。这就是他弘法了，这就是他利益众生了。啊，他最后表法走的，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啊，经这么多，到底哪一本好不要管，学海鲜老和尚什么都好，9个本子本本都好，没有意见，这个心态就对了啊。现在做坏事容易成就，做好事障缘特别多，这什么原因？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啊，众生福薄，没福报啊，生在乱世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啊，临坐太平犬，莫坐乱世人。我们现在乱世，做人太辛苦了，做一点好事障缘特别多啊。下联局给我们汇集的本子，你看看最近这些年来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史无前例。

反对的人那么多，批评的人那么多，恨不得把这个东西打倒。啊，传到我这儿来，我就说了，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本是我老师亲自传授给我的。啊，那我要不相信，要改换别的本子，我的罪名呢，真的成立了，背师叛道，那这真的罪名。啊，所以我说，全世界人不相信，我相信。我尊师重道，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跟印光大师学念佛法门，啊，我相信他不会看错，啊，他传给我。我也有自信，没有传错。那我用他的眉注本，在早年讲这个汇集本讲过十遍。4年前，我放下了华严经，年岁大了，不能再等了，要专修净土，要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就换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啊，讲这个本子，一年讲一遍，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一遍讲完之后还没完成，那就再讲一遍。今年这边是第4遍。啊，往后呢，我就专讲这一部经，什么都不讲了。啊，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了。啊，你们不相信，我相信啊。啊，我跟海鲜老和尚没见面，但是我们心心相印。啊，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啊，我们两个人走的是一条路。啊，他实习生活工作表法啊，看得懂的明白了，看不懂的不知道啊。我走的是老师教我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是我的工作啊。我移民到澳洲，跟澳洲学校结了很深的缘分啊，曾经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是预言，我不攀援，这是他们来找我，不是我找他。啊，跟学校接触了，校长

这些教授们都变成朋友啊，常常在一块聊天，他们发现我有很多想法啊，做法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啊，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希望世界永续安定和谐。啊，那么这样一个缘分，这非常特殊的缘分，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啊，跟联合国有往来了，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啊，这些至死人人同心同德，在寻求世界永续的和平。啊，今年这个会我没去了，88岁了，不想动了。啊，去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往后这些活动不想参加了。啊，这一次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看看那些老朋友。啊，这些地方跟我的缘分都很深。啊，听说回教大学，印尼回教大学要开汉学系，啊，我听得真欢喜啊！印尼是回教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的人口有2亿3000多万。啊，离人口论的时候，它是世界第四大国。它要搞汉学，对全世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回到学校去看看。啊，这一次跟印尼的华侨企业家有两次交流。啊，我希望企业家支持大学把这个事情做成功。啊，韩学院跟四库图书馆，啊，顺便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是最早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宗教团结是从他这里开始。啊，当年我在新加坡得到李默元居士的协助，啊，他给我做联系，做介绍人，让我跟九大宗教建立关系，做成功，影响很大。啊，马来西亚也是有特殊缘分。

国家不大，啊，人口将要到3000万了，现在还没到。华侨占1/3，马来西亚的华侨非常团结。啊，非常难得的，华侨自己办的学校，小学有1000多所，中学有62所，那么汉学院是大学，啊，汉学院不好办。为什么呢？没有老师，谁来教？国内国外都找不到汉学老师了。汉学又非常迫切需要，怎么办？啊，所以我就看中了马来西亚的华校，小学跟中学，我希望这里面教文史的老师，啊，教中国国文、历史这个科目的老师，希望他们发现，做汉学院的研究员，啊，让他们每个人专攻一部。啊，研究什么科目呢？专门研究群书之要。为什么？要救国家，要救世界。啊，除这一套书之外，没有东西能够拯救现在社会局面，所以很着急。啊，就我们办研究员，招研究员，啊，希望能有100到200个研究员，专攻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原点一共66种，那我们就开66门功课。啊，研究员只能选一样，不能选2样。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时间定了10年。10年专攻一部书，10年之后，他就是这一部书的世界第一流的专家。啊，他来教这门课，所以培养老师。10年之后，我们再办大学，啊，办制药大学，我有这批老师。这世界就有救了，我们干这个事情。啊，这一次给给校长老师们做了个交流会，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那么将来这些研究员是有待遇的，因为他把工作辞掉了，他拿什么养家？啊，所以我们的待遇要跟他现在收入啊差不多，他才能安心呢。啊，他现在在学校能拿多少钱？他到我这做研究工作也需要拿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马来西亚在政府登记的有60多个金钟学会，没有向政府登记的大概也有50-60个。这么多金钟学会，我跟金钟学会这些会长交流，提出来，希望每一个金钟学会认领

一个研究员，第二个，大家都欢喜，都承诺了，每一个净宗学会负责一个，一个研究员，他的待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讲叫工资，在台湾叫薪水，就是要有这个供养他，让他家里无后顾之忧，他可以专心做学问。一年之后他们就可以出来讲学，十年之后正式办大学。这是我想的。这一趟走过来之后可以落实。中国好东西太多了，现在要找人学，真正发心学，我要照顾他的生活，要照顾他的家庭，救国家，救世界，救全人类。汉学院里头有儒，有佛，有道。我如果要是有这个体力，汉学院建好之后，我在里面开一门课，大乘无量寿经。我这个课程一年到两年，就结业了。也做一个样子，看我们佛法是怎么个教法。佛法跟普通学校教学法不一样，给他们做个参考。让他们在我们教学当中汲取智慧，对他们的教学会有帮助。这版本图没有关系，不必去争论，争论毫无意义，争论是灭法。为什么呢？让社会大众看到了，你看你们吵得这个样子，算了，不学了。让许许多多人退心了，这是事实。现在每一个宗教里头，大概都有不和，内部不和。宗派跟宗派不和。甚至于一个道场里面内部不和，争权夺利，让别人看到之后退心了，这就是梵蒂冈陶然主教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调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跟我提出这个感到很忧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的给他的建议，我说我们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团结，要互相学习，这是大方向。真正的因素就是要互相赞叹，

能互相批评，互相批评让社会大众怀疑，个个都走了，都远离了。那我们互相赞叹，互相学习，哎，社会大众都来了，都聚来了，啊，宗教就会兴旺。啊，现在一定心量大开，不能说我兴旺，你不如我，不可以。我们希望每个宗教都兴旺，啊，大家都兴旺，就兴旺起来了。希望我独行兴旺，你们都不如我的时候，到最后同归于尽。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么今天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得到了海贤老法师的表法啊，他最后拿到的，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教诲。佛法兴旺，互相赞叹，佛法兴啊，个个只顾自己的门庭。互相回报，自赞回他，佛法就衰了，到最后佛法就消灭了。啊，消灭佛法，你要是相信经典上所说的，果报在无间地狱。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啊，别人造，他造，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他回谤我赞叹，甚至于他回谤我，我赞叹他，我不回谤他。啊，为什么？我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互相赞叹，没有互相冲突。啊，任何一个人或者事情都要依众靠众，啊，独立一个人不能生存。每天我们穿的吃的多少人供奉，啊，这些人对我们都有恩，我们对天下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有赞叹感恩，啊，没有障碍，更不许可回报，轻视傲慢绝对不容许。啊，学佛先把人做好。我们再往下看，无意之中。位移流传度广啊，这个位移就是康僧开翻译的啊，他翻得好，大家欢喜。啊，但是王本一出，取而代之。王龙书的汇集文出来了。大家念无量寿经都愿意念这个分子。啊，五种缘一分呢，学习的人就很少了。啊，真的取而代之。莲池大师在苏超当中说，余则多就王本。莲池大师说阿弥陀经苏超。这个注解博大精深，完全用华严教义来解释阿弥陀经。

啊，我们过去讲过一遍。啊，用了多少小时呢？300多次，400多个小时。啊，一次是1个半小时。啊，300多次，讲了一年。啊，这一套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录音带。啊，还是用圆盘的录音带，年代很久了。啊，我带到美国，在美国讲经，我就把这一套带子放在讲台上，从排排了一排，满满的排一排。啊，很多人来看问这是什么？《阿弥陀经》的讲解，大家以为阿弥陀佛很简单。啊，都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一看到这一套带子，几百个小时都带了。这是阿弥陀经，是的，一部，从头讲到尾，一部。我这个白开用人，叫大家不要小看净土。啊，净土经虽然小，义理可太丰富了。把净土传到美国，这一套带子起了很大作用。啊，所以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多半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本。那为什么呢？王本世所通行，人稀见故，啊，那时候流通量很大，啊，很多人读过这个本，引用他这个本子，大家熟悉，钦某、印光法师亦称王本为文艺详细，举世流通，啊，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唯一，啊，超过康僧开的本子，啊，那王本虽甚流通，并且收入龙藏于日本的大珍藏，这就是什么？当时这一些高僧大德肯定他说的没错，啊，可以入藏，入藏就是肯定承认你这个本子值得流通，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学习。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认识啊版本的优劣，那我们的取舍标准，老师教给我，看看《大藏经》里有收进去没有？如果《大藏经》里面收入，那这个本子就没问题；《大藏经》里头没收，那我们就得小心谨慎。为什么？他没有经过检验，入藏是大事啊！多少大德法师推荐，最后皇上批准，这才能入藏。啊，那么现在皇上没有了，大德也没有了，印刷术这么方便，自己都可以去印，啊，把自己喜欢的都放进去。这是真的事实，怎么办？老师告诉我，最后的一部藏经是龙藏，就是说，像古人所讲的，严

格的筛选。啊，龙藏是经过严格筛选。啊，龙藏以后这个要小心谨慎了。啊，这是老师教给我们，选择经论著述，必须藏经里头有的。啊，中国的藏经比日本的藏经严格。那更可靠。我们再往下面看，但王室之祖则有德有失，啊，还有缺陷，例如苏超莲池大师所说的“王室所会”。教之无一也，无种原一本，简易明显，这是他的好处。流通经世，利益甚大。啊，王龙书汇集的好，但其不由梵本，他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唯浊，啊，浊是真浊，华文。未生依法，啊，它是汇集，它不是翻译。啊，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义，即无意义，大家对它没有议论。啊，故彼不言义，而言教正。啊，叫教基。又其中呢，去取旧文。也有未尽，啊，这个地方对他取舍，他等于说重新编排，啊，取舍，有些地方不是很妥当，所以后人挑他的毛病。如三辈往生，啊，为戒月发菩提心。下莲居老居士这一段，三辈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可是王龙书的本子没有。王龙书的本子只有中辈发菩提心，下辈不发，上辈呢没有提到，这高下十次。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啊，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正是往生要旨。而凡略知故曰未尽，啊，这个地区被人挑出来了，啊，这是严重的失误。啊，龙书虚实在这个地方大意了。莲池大师所论精要，正中要害。啊，莲池大师对他的批评。这个批评正中要害。啊，真的。是疏忽，严重的疏忽。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碎杂而失通，错乱而不认真，再用其意而修其辞。那么这句话呢，龙书居士这他自己说的，原译本里面讲得很杂，

讲得很乱，确实让我们读起来很不顺口，也很难懂。这怎么办呢？他用他自己的意思把它重新修起，整理出来，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因为你是汇集，汇集等于说你把原经改了，这怎么可以？如果是原文梵文没有问题，那是你自己翻译，可以自己斟酌用什么字样。啊，汇集不可以，一定要尊重是原文，字字句句都是原文。啊，一直到这个本子，下联句老句是这个本子，才把这些毛病弊病统统改正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汇集是在所有汇集本，不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除无量寿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经有汇集的。啊，翻译的时候就汇集的。啊，都在大藏经当中。啊，用原梵本可以，不用原梵本决定不能改动一个字。那么下联老这个汇集本，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里有的，没有敢改动一个，这就是一切汇集本里的最殊胜的。啊，真的让人无话可说，挑不出毛病。底下这处是经乃汇集，焉能不取源于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也。啊，王龙书的本子犯了这个过失。至于三辈发心也然，啊，善改未已，又复高下十次。三辈都有发菩提心，意向专念，在下联老这个本子，三辈统统有发菩提心，意向专念。啊，那么这是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这一个问题是无法掩盖的，啊，太明显了。清朝乾隆彭二林居士，彭绍神，也就彭继清，业余王本亦有未安。啊，他对于王龙书的汇集本也有意见，与所著《无量寿经起心论》中，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继清居士做的，他是乾隆时候的人，啊。这个里面有批评王龙书的，这王氏本较为长大，文字流畅，义理清楚，啊，经师通行，然有可议者，如序分中犹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未令行者发起大心，积极得本，就近成佛，乃是此经开张要领啊。二王是善之。王龙说句子的时候，这一段文删掉了没有？

啊，这很重要的这个序文呢，他没有了。啊，知往生上下二辈，一善去发菩提心，一云不发。这前面有，这是他很大的过失。啊，疏忽太深一劫，善去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五种智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怎么汇集没有写上去，把它遗漏了。前面所说的拐成佛的正因，后面呢是往生的正智。彭二林居士讲的没错啊，他如续此愿文，啊，先后次序上错误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这是后人应当帮助他校正。彭吉谦居士对王龙书居士这个本子里面一些失误，乃专就啊为以去其繁复，并按云起本，云起莲池大师，正如四十八愿先后数目。依然称为无量寿经，这是第七本，就是结教本啊，王本为第六本，但此本只是位移的结教本，他不是注意，他没有用其他的四种本子，只用了位移的康僧开的本。这两本比较，则彭本优于魏译，啊，是结教的好。近代丁福宝居士做《无量寿经前注》，所注者呢就是彭本，啊，就是可惜彭本只是结教，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所以。他也不能成为善本啊，王本毕竟是四种本子的汇集啊，彭本只有一部，就是为康僧开的本子啊，这是不一不相同的地方。清朝咸丰中，咸丰年间，啊，慈禧太后就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啊，清朝咸丰之后啊，国力就衰了，啊，朝纲就乱了，啊，一直到亡国。啊，满清确实亡在慈禧的手上。那么咸丰中，邵阳韦承观居士为注意借王氏绘本，又为进善，乃汇集五种原意，别成一本。依然叫无量寿经，为师之本。这个为师就是韦承观，即五种原意，是为无慧本之师。
这五种原译本都看到了，韦成观是第一个人，王氏只是四回本，只看到四种。啊，唐乙的他没看到。同治中，王应复去世，即从魏本。啊，对魏默生的本子非常尊重。啊，曾亲记云：“竟是邵阳未去世，复本云栖大师之书。”这个本就是根据啊，根据莲池大师所说的，便考注意。这个注意就是五种原译本，他统统看到了，别为一书啊，他汇集成一个本子。包举纲宗，文辞简当啊，乃得为世间之冠冕。这个诗经就是无量寿经啊，这是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啊，王佛音居士佛考啊，博考众本，他又把五种本子找到啊，来对照啊，重新来校订啊，并且把经名字换了，叫《摩诃阿弥陀经》，是为本经的第八本。这个本子是不错，确实厚厚胜于前前啊，越是后面的越精彩啊，前面的本子里都有错误的，有被人批评的，后面的统统改正过来了。啊，所以魏默生的本子很难得了。啊，我们再看，往下看。为师发心广大，佛精于文字，他有文学啊，文才好。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时，背取无疑，汇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理，其成善本，所愿极深，所成也很伟大啊！其所汇集远超王本，超过王龙书，这是大家公认的。王佛音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啊！这些话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啊，他这个赞叹并不过分，但所憾者他有遗憾。那遗憾说，王氏有杜撰之故，写为全面啊，也就是王龙书的过失他也犯了，自取其落落大者如下，落落是非常明显错误啊。那么他在此地举出四条，
第一条，为本第二愿，设我成佛，过众天人，纯是化身，无有胎生。

74字与原文相违，为一人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他说我有胎生，有胎生者，这可以拿经来对证了啊。唐宋两仪同志有这个文，而未时敬畏无有胎生，这个漏洞啊，没办法掩不住啊。可见这个今天翻译汇集真不是容易死啊，流通广泛，看的人太多了，有那些小心仔细的人把你毛病挑出来啊。啊，夏莲居这个本子他自己挑啊，他汇集成功是3年的，用了7年的时间挑毛病。啊，所以他这个本子几乎叫人没有办法再挑了。啊，他自己下了功夫。那么第二，无痛无卧无痛无烧一段数千言，这段很长。啊，为是善皆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淫欲火烧、成分火烧、贪道火烧、邪为火烧、愚痴火烧，是为无痛无烧。把几千字的文字把它缩短成这几句，畏惧是远远无一字不有来历，写未能贯彻初衷，上至一段与注意中并无来历。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编的，原译本没有这个文啊。这等于说把这一大段我把它缩小了啊，这自己编的，这个不可以，字字句句要有原译本的经文，你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啊？这个错了啊。第三个，为是绘本，为极乐世界的宫殿楼观，唐虞房阁，何处虚空，何在平地，何依宝树而住，其中依宝树而住之语，这是五种语与本子里都没有的，我们没有看到依宝树，这依宝树是他自己造的啊。这个都是犯了汇集的原则啊。第四呢，绘本中有过世以后无量寿经一灭，唯于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以各异所悟，这几句话没有，五种原译本里没有啊。这是他凭他的意思，经里头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这些文字啊，这个文字是他造的，由此可见呢，魏默生的本子与前注本相较啊，叫绘本子跟王龙书跟彭继先做比较，虽然厚厚胜于前前啊，是比前面好，其任务未能尽免率尊

拐川之苦啊，他没有办法避免的，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此俱是势在必救啊，这是重大的事物。那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以免后世引陷，后人再要是模仿，前人可以这么做，我也能做，那将来经文改来改去就不像样子了，就不能读了啊，就甚至于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决此罪缘啊，这是造作罪业的起源呢、啊。并为大经造得善本啊，无量寿经确实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大家都有这种愿望，所以释义仙师下莲居老居士乃有第九本之作，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像前面这些弊病五十十五在这个本子里找不到了啊，通通把它补救过来了，成为善本。那下面为我们介绍下莲居老居士，心思下老居士，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称呼啊，他是下老的学生啊，陈先师。为官学儒，这就是童子的时候，官是二十岁，为官是二十岁以前学儒，满清的末年啊，先陈朱、陈子、朱子，后鲁王。服装入服，这就是他在儒家是有相当根底的啊，壮年四十岁，这是壮年学佛了，学过禅，学过密啊，最后呢归到净土，下老博观群集，深于文字，专攻九修，教言圆明，啊，这是他的学问啊，我们能够信得过，与人生1932年法院重教此经啊，这在抗战之前他就开始了。

年生的，三七年的十岁，啊，在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发愿重新汇集这五行，眼观经门，阅识三才，辩才五种缘起，洞察三家教本，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就做这工作。这个三年的成就，就是这个文字。啊，这是最早的，他是用魏默生的文字做底本。啊，用这个本子来校对，跟原本校对，把原本错误的地方修正，啊，所以成就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里总共分37品，大概像37道品，后面就改成我们现在用的是48品，48愿。这个本子成就之后，又用了7年了，总共前后10年。啊，这个里头就挑有没有错误的，有没有漏掉的，啊，有没有自己意识增加的，有没有改动原经一个字的，啊，自己用7年时间。小心谨慎，啊，所以说无异于不详参，啊，详细参考，无一字不胡搅，啊，跟各种版本的来对照，啊，态度谦恭谨慎。日到佛前，你看他的态度，真诚到极处，恭敬到极处，啊，沉静的，千真万确，时容梦寐呀，啊，晚上睡觉因为想的太多，白天天天想。晚上做梦还想，记起成也始终欢喜啊！啊，这记起成也就是刚才我拿的这个文字啊，这个里头有宗教居彻的慧明老法师啊，下老的皈依师。大义捧尽啊，照相在佛前亲为印证，这个照片现在印在这个经本前面啊，先舅父啊，他的舅舅梅光熙老居士啊，接云是他的字，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本。啊，慈州老法师专讲此经于今，就是北京，卢是山东一带，清为科判。这个科判好像这有，这个都留下来了。前面有科判，啊，这个科判是黄念老亲手给我的，啊。我把它印在一起。那个时候，梅大师广播电台讲的是这个本子，不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本子，最初出来的本子。啊，慈州法师讲的也是这个本子。真不容易，这介绍这部经的历史啊。

北京吉隆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女子联社吴敬祥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个月啊，都是用这文字乞讨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印心流通者相属不绝相继不绝啊，是以先救父梅老赞云于敬宗要旨穷身即位发前人未发之运又说啊今当明确索然有趣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一处本心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守虽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这些话是梅大师的话那没关系老居士说梅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学就是跟他学的啊，我们见到要成师公了啊，这是法门源流啊，梅老跟夏老是师兄弟好朋友啊，在那个时代社会上一般都说南梅北夏啊，梅老是南昌人江西南昌江南的啊，南面没关系北面山东下莲区啊，在家学佛的两位大德啊，这两位大德是同一个老师啊，都是慧明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啊，是先救治愚，现以居士供人啊，并将本经采入心印之序藏，可惜。新燕的学长在战争当中受到了障碍，没有印成功。啊，这个新燕大藏经就是民国大藏经，出版不多就停掉了。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印藏就停止了。啊，出了一部分，我还有一些残缺不齐的文字。啊，叫《民国大藏经》。啊，这个经也算是善本，校对很认真。很仔细啊，都是当时佛门的大德，就现在就不可能了。为什么？过学的功底比不上前人，那对佛法的学习领悟也比不上古人，就比不上上一代呀。那佛法在今天跟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一个命运啊，
我们非常着急，怎么才能传下去？啊，典籍，我们尽心尽力，啊，诉苦，会有，这是国宝啊。没人知道，知道人没有力量。啊，商务印书馆虽然把这个书印出来了，数量少啊，部头太大，一般人不可能买这个书，买了他没地方放。啊，我着急，四众同修供养我的这些钱，我都拿去买书了。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我一共给他买了112套。啊，他算我是他的大主顾啊。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书啊，算我很便宜的价钱，特优优惠，一套美金5万块钱啊，112套。啊，会要。分量是全书的1/3。我买了270多套。啊，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为什么？希望这个书保存下来，永远不会失传。这个书没有印出来，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在台湾会要这一套孤本，啊，全书也只有一套，啊，但是全书好像伦敦大英博物馆有一套，啊，全书好像有3套，会要只有一套，啊，就怕这个东西一个动乱当中失掉了。那多可惜啊，我们花了1000多万美金啊，把这2种书买下来啊，大概不会再散失了，这个放心了。现在第二桩事情，找谁去念呢？要没有人能够读，那还是枉然的啊！所以就想到汉学院啊，办汉学院干什么？培养有能力读这些书的人啊，就这2套书，要有能力读啊，真正来学习读2套书，我还要照顾他家庭生活。那我一定是找学校老师教国文、教历史，就教中文的老师啊，他们有读书的方法啊，他们天天上课，有知道怎样讲学的方法啊，他有这个能力，我让他来读这些古书，给我们大家宣讲啊，汉学院办成功了，真的有50-60个老师了，我就想要搞卫星电视台，

干什么教学？这些老师天天讲经，在微信里向全世界播放。啊，有秩序学习的，就在电视机面前学就可以了。我想的是这一套方法，这把中国传统文化救起来。啊，世界冲突能化解，啊，世界能够恢复安定和谐，让中国传统文化变成全世界人类的共识。我们今天走这条路，这个世界才会永续的安定和谐，永远不能发生战争。啊，今天发生战争就是全世界的毁灭。啊，核武生化能够毁灭全人类，能够毁灭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我们看到汤恩比晚年所说的，对这桩事情非常关怀。我们跟他是一个想法，我们走的跟他是一条路。

那么底下说大经尘封千载，因为没有善本，所以很难流通。今天识得善本，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本子。先贤会经之愿乃愿，到这部经出现，这个会会经会集才算是圆满啊！大经放光，众生有限啊！这两句说什么？这两句就是说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注疏来注经，把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这叫放光啊！众生有限的，这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不相信的人他没有份，怀疑的人他没有份啊，我们有信，要感恩老师，不是老师传承，我们怎么会相信？那我们的相信是有条件的。我跟李老师十年，啊，老师的想法看法我完全明了，他对于经典思考的体系我懂得，他的方法我懂得，所以基本上来说，他在注经上做的这些笔记，啊，画的这些表解，我完全能了解，啊，我就没有听他讲，我拿到他这些资料，依照他这个资料来讲这部经，跟他自己亲自所讲的差不多，非常接近。啊，所以老师传的还会错吗？啊，这个经传到台湾，六行法师是个将军，退休之后出家了，啊，中将，带了几本到台中送给李老师。李老师一展开，看到前面是他老师做的学问，没关系的学问，五体投地，学问介绍的清楚啊！啊，所以在台中讲了一遍，讲有没注段落都勾起来了。这个本子给我了，这个本子就一本，没有第二本了啊，但是我把它印出来啊，把它的每处全印出来，我印了一万本，这样子嘛，不会是塞掉的。我一个人居无定所，搬来搬去，早晚会搬丢掉，我这一印出来了就不怕了啊，也不会失传。这是我们佛门弟子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法传下去，不能在我手上断掉。啊，我要想尽一切方法把它传下去，那就是大量的印，大量流通，就不会失传了。啊，设方供养，我就干这桩事情。啊，
今天要建汉学院，要帮助真正发心的人认真学习啊，所以这是众生有心。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第九种本字。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50页啊，第250页本经的注释。无疑之种，无种

无量寿经，历朝历代的注解啊，实在不多。那么，只有康僧铠位移曹魏时候，这个本子译得好。文字义理五种本子比较起来，他的本子最完备，所以古时候的人学习无量寿经都采用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流通很广，在海外也如是啊，在日本，在韩国啊，传译的本子全都是

生开的本子啊，所以大经注疏啊，急于为宜。我国大德都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有隋朝时候经营。唐朝时候家乡就这两种啊，弥陀经的注解就多了啊，实在是由于无量寿经没有善本，所以这个本子流通不广啊，注解的人只有两位，啊，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无量寿经》一书六卷，隋朝经师净严寺沙门慧远传书，我们一般称为净严书，净严是寺庙的名称，对法师的恭敬，不称名，不称自豪啊，而是用他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居住的寺院来称呼他，啊，净严大师，啊，净严寺，啊，他的德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啊，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啊，于是，在佛门里面。称他做小慧远，那我们东晋初祖称为大慧远，啊，这样来区别，要不然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啊，都不是一个人，名号完全相同，啊，那么这是小慧远大师他的著作的。第二种呢？名称一样，也称无量寿经一书，是唐朝时候家乡是啊，吉藏大师他传的啊，一般称为家乡书啊。中国人注解无量寿经只有两种啊，加强是吉藏大师的著作啊，净严是小慧远他的著作啊，又新罗国现在的朝鲜啊，韩国由景新元晓两家所著，也在我国流通啊，韩国自古以来完全用中国汉字，用中国的文言文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脱离了日本啊，于是他们把文字改掉了，这个实在讲非常非常可惜。他要不改文字，他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化，那个功德不得了啊！啊，这一改文字，跟中国文古文完全脱离关系了。啊，所以现在韩国人
没有办法读中国的文言文，必须要有人把它翻译成汉文。啊，这个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他要不改的话，他能够带动全世界。啊，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圣先贤的智慧，啊，理念、方法、经验、成就，韩国人全部继承，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这个说起来是全世界人类没有福报哦。啊，有资格继承的，当然中国自己本身，韩国跟日本都有资格继承。啊，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人类的瑰宝啊，不应该再分彼分此啊。啊，不是那属于哪个国家民族，属于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个个都有份。啊，远古老祖宗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两种，第一种，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新罗国沙门景心注的，我们叫做景心疏。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国黄龙寺沙门元晓传的。那他曾经到唐来游学，回去之后，啊，化真海东，啊，中国人称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啊，那么这个苏呢，也称为海东苏，啊，还有一种游心安乐道，有一卷。也是元晓寺传的啊，这里头都与净土有关系，介绍念佛法门是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甚远超我国啊，笔者所知者，这些黄念祖老居士他所知道的就二十多种。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写出来一共22种。那这22种呢，我想我们就不必去念它了。啊，经本上有，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后面注释本经教会本者一共有5种，这5种第一种无量寿经起心论3卷，彭吉清居士做的啊，这清朝乾隆年间。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前注，清朝末年丁福宝注的。第三种，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是清朝末年

镇定王根新做的，住的是魏默生的汇集本。那么第四种是《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一注，民国李炳南老居士做的，这个本子我们把它印出来了，现在在外面流通的应该有几万册。最后一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有四卷，民国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

我们看252页倒数第三行，又清末神善登居士著有《报恩论》三卷，其中有《净土法门纲要》《无量寿经纲宗》《往生正因论》等，这不是注的全经，注经里头重要的一段啊。那么这是到现在我们看到注解有这么多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啊。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概要里头第9段总摄明题。

我们翻开经本254页，254页，从第一行看起。凡今之明体，皆直显本心之要旨。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经体是佛自己说的，也有一些呢出于翻译家之手。啊，但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经体，绝大多数翻译的时候用的，啊，只有少数被翻译的人改动了。啊，最明显的《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没有用佛说的经体，啊，他自己把它定为佛说阿弥陀经。这种译法译得好，啊，为什么？净宗法门直接叫我们称名念佛，他就把佛名作为经体，啊，直显这一部经的重要，啊，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啊，罗什大师在中国住的时间长，对中国人的习性爱好

非常了解，所犯的东西，其机其理，啊，最受中国人的欢迎。啊，古时候有安世高，安世高之后出现的罗什老师。啊，所以莫不是直接显示这一部经的要旨、宗旨啊，宗旨里头最重要的啊，宗实在它就含着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啊，是学者应明大体，看到经的名起，对于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大概就能够理解。说业难尽体，直归全经大义。啊，是以天台家注经，先设经名。其讲这部经一定是先讲名体，那么大经五种原意各有经体，那彭氏借本，彭继清的借本与魏氏的绘本，魏默生的绘本，借名无量寿经同于魏译啊，都用无量寿经名称。那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三种到底是指哪一种，说三种译名混同一物啊，不知道是指哪一个版本，有这个问题存在啊。镇定王氏改魏默生的本子为摩诃阿弥陀经，摩诃这两个字也没有依据啊，是他自己定的。下面为我们介绍考证，从汉到宋这十二种翻译当中，以无量寿为名者十，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二，两种，以正觉为名者有一种啊，经体里头有无量寿三个字的最多啊，有十种

最初汉代夜以明月里头有一种经题，这我们在前面看过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汉朝一的，最后宋朝一个译本呢，名字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你看，夏莲老的汇集，连经题也汇集，真正叫天衣无缝。他汇得太好了，啊，经此汇本，只取宋仪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把下面那个金子去掉，啊，去其重复的金子。那么下面呢，从汉译经体。

字去掉，啊，变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自然加妙啊，不假佛经，佛经在此地当作修改的意思，不需要修改啊，自自然然啊，没有加东西，只是把这些重复的删除啊，宋仪经体重复的经字亲自删除啊，汉仪的里面重复的是无量啊，无量这两个字也删除。你看这个题目多圆满，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太妙了。念以圆明，摄于一明之中，啊，合成这样一个经体，十二部经体悉入一体之内，啊，包括释传的七种，十二种的经体都在这一个经体里头，全包括了，一样都不漏，啊，全经。大智昭然目前啊，全经学习的宗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啊，经中要义备于体内啊，净土宗最精要的义理就在这一个题目当中啊，开头看到这是佛说的啊，经题前半段是苦，后半段是因啊，大乘是智慧，真是智慧，无量寿是德能，万德当中第一德就是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全就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德了，无量寿真的无量啊，它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三大二乘七劫是有量的无量，这是指什么？菩萨修行到破无明真法身，这就成佛了。虽然成佛，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是人做的，人人都有资格，人人都具备条件，问题只是你肯不肯干。那佛菩萨
声闻缘。

究，是我们自性里头圆满具足的，不要从外找。啊，只要把障碍除掉，一切现成的佛说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给你再说得清楚一点，一切众生本来是阿罗汉，本来是毗之佛，本来是菩萨，本来是佛陀。这个话如果听不懂，我们换成现在学校常听到的，你就懂了。啊，佛陀、菩萨、罗汉都是佛教学位的名称，好像现在你读书大学毕业了学士，研究院毕业了硕士博士，啊，你本来是学士，本来是硕士，本来是博士，啊，你好好的念书通过考试，这就拉倒了，啊，都是你一个人的。佛陀教育里面也如是，啊，佛说了，你放下了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执着，你对于一切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了，啊，那你第一个学位拿到了阿罗汉，啊，你就真的阿罗汉。佛陀的学位比现在大学的学位还容易了，啊，大学读很多书啊，参加好多次考试啊，啊，及格才拿到。佛法不是，放下就是。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放下执着。啊，见是错误的看法，思是错误的想法。只要有想，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空的，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想都是错的，不能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就要看破。我不再想了，那是功夫。啊，不再有什么想法看法了。这就是阿罗汉啊！再提升一级，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啊！没有分别什么？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自己一体，真的是一体，全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自性是一了。从自性流出来，个个都是业了。啊，古人用一个比喻，用黄金。黄金做出很多的器具，啊，全是黄金。一金做器，器器皆金，就没有分别了。啊，什么黄金？这个是黄金，那个也是黄金，都是一样。啊，所以就要见性了。现在呢，现在相上随便念一下
这都是死心。

啊，随念一个，啊，对，全是自性，没有一样不是。明心见性，平等。所以见性就是见到万法平等，万法一如。啊，起心动念错了，尊论长短，尊论是非，更错了。啊，所以没有分别，菩萨了。你本来是菩萨，只要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佛陀。啊，所以佛在哪里？你见过吗？菩萨在哪里？罗汉在哪里？见过吗？见过啊，我天天见呐。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啊，你是的，他是的，哪个不是？个个都是的，啊，就是你现在没放下，放下就是。所以，比现在学校的读书拿学位还容易啊，这成佛真是容易啊，真不难呐、啊。啊，那问题呢？我们不肯放下。这就错了，不肯放下去，甘心做六道凡夫，不就这么回事吗？不甘心做六道凡夫，我要做佛去，放下就成佛了。来佛寺的海贤罗和尚，什么都放下了，他成佛了。啊，你看他看什么样的人，看什么样的事，一团欢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从来没有说哪个人是好人是不好人，没有分别。啊，这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看什么事都是好事。为什么？分别执着没有了啊，他心里有什么？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真正念佛人。佛要是遇到这个对象啊，这种根基的人，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净土宗就圆满了，哪要说这么多经论，说这么多废话，不需要啊。啊，这个叫什么？上上根人。啊，需要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注解，这么费事情，这是对什么？下下根人讲的。啊，你不讲清楚，他不懂。他不能相信。他不能发愿。把他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听懂了，他相信了，啊，他发愿求生了。世尊出现这个事情，讲经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如果这种根这个根性的人，他听了一辈子经。他也能讲，讲得头头是道，不比你差。他没有信心，他对这个世界贪念啊，财色名利放不下，那阿弥陀佛就白讲了，释迦牟尼佛也白讲啊，实际并没有白讲，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佛法的种子啊，但是他这一生不能成熟，这一生死了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真正听懂，能信能愿能念佛求生，这就没有白讲，这通通叫当机者。

佛就是对你说，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佛说，啊，不管你爱不爱听，不管你相不相信，佛通通都说，慈悲到极处。爱护到基础啊！你这一生没有善根，帮助你种善根；你有善根，帮助你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的人，帮助你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的人，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像海贤这样的人，一生圆满成就了。来佛寺，印智法师祈请我在讲经的时候对听众宣布一桩事情。第一个，来佛寺为了彻底继承海贤老和尚的家风，以后啊将不与挂单，啊，就是这个小庙不招待出家人或者在家人，在那个里面去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不招待。啊，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记住，到他那访问可以，不要麻烦他。啊，第二呢，如有来寺院展览圣迹的，啊，看看老和尚的，他看看海清法师的肉身，寺院欢迎，但是不接受金钱供养。啊，这个小庙维持自己的家风，自己耕种，啊，来维持自己的道量。啊，这是海贤老和尚92年老祖不惜养成的家风。希望这个家风啊要保留，这很难得啊，真正农尽双修。第三，如有发心刻录光碟或者是印诵经书，自行制作即可，不要再把钱寄到来佛寺，啊，不要去麻烦来佛寺的出家人，这小庙出家人不多，让他们一心念佛，啊，没有事情让他操心，啊，这三桩事情我顺便在此地跟诸位宣布，啊，我们好心要帮助他。啊，来佛寺的道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其他的不要争论，啊，别人争论是别人的事情。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啊，他争，我不争。啊，他批评我不批评，我们见到人恭敬赞叹，啊，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了，啊，绝不参与争论的行列。啊，希望我们同学从我自己做起，我不要求别人，啊，我自己应该这样做法，这就对。

我们再看下面黄念老的注解。经中要义，备于体内也。人法语教理行体相用等等，齐显于一名之中。在这一个名体里面呢，通通显示出来了。如帝王珠原是一切妙法，本净慧寂之妙啊，于此可见临着。在经体上可以看到慧寂的太妙了，连经体都是慧寂的啊，比起古人呢，不能不说高明啊。古人自己想的题目没有根据啊，是自己命题的。夏莲老的命题不是自己转述的，不是，是回起的啊，是在汉译十二种经题当中汇集成这一个题，确确实实把十二个经题都包括在其中，妙极了啊，自自然然，一丝毫造作都没有。大家汇集成妙题妙，经文也妙。下面正是本经命题，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中国文字里头没有这个字啊，中国文字里头古文里头有没有人字边的佛啊，这是中国的古字啊，那么佛陀这音相同啊，但是印度这个佛陀是人，所以翻译佛经的时候造了不少心思啊，这个是翻佛经的时候造的字啊，加上人字边啊，这个佛是人啊，印度称作佛，中国称为圣人啊，意思是觉者啊，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呢，在印度称之为佛。啊，那么觉悟有三种：自觉、觉他、觉满。啊，自己觉悟了，这就不是凡夫了。啊，自觉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自觉之后又能去觉他，就教化众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满是圆满，自觉圆满，觉他圆满，这就称之为佛。所以佛菩萨阿罗汉都是觉悟，但是觉悟有浅深不一样啊，佛陀觉悟的最深，究竟圆满啊，觉悟还没有到圆满成菩萨，刚刚觉悟成为阿罗汉，

称为辟支佛。啊，他还没有发大心去教化众生，大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要教化众生的。那四弘誓愿里头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个心就是菩萨，这叫大菩提心。啊，那我们要度众生，先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怎么能度众生？啊，四弘誓愿，后面的三愿是成就第一愿。啊，第一愿发了大心，我要救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自己不成佛，怎么帮助他？啊，自己怎么成佛？成佛两桩事情，第一个断烦恼。啊，你看，见思烦恼执着，尘沙烦恼分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啊，烦恼无尽是缘断的。啊，心要断，见思。啊，最初的、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的见看法错了，想法错了。思烦恼是想错了，见烦恼是看错了，把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修正过来，叫修行。啊，修就是修正。啊，这两种看法修正过来之后，这个人叫做阿罗汉。小乘的圣人，那我们现在先略说一说。第一个，阶段，啊，小乘称为初果。往上去，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才是阿罗汉。啊，初果叫须陀洹，都是梵语。啊，须陀洹的意思就是入门。啊，你刚刚入门了，小学一年级入门。你是真正的佛弟子，没有证得须陀洹，还在门外。小学一年级没进去，在门外。那门外是幼儿班、幼稚园。这个自己一定要清楚啊，要明了。啊，那么出国要的什么条件？第一个，放下身见，身体，我们都执着身是我，这一个错误的想法看法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啊，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住在常寂光的，

就因为这个想法，把长吉光变成六道轮回，把自己放在轮回里头，无量劫来出不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轮回业。啊，造轮回业，我们所受的果报就是轮回苦报。啊，佛告诉我们，轮回没有啊，自性里头没有轮回啊，轮回完全是虚幻的。啊，好比说我梦。那我们真心里头没有梦境的，真心是明了，啊，是觉了啊。妄心是迷惑，真心是觉悟。啊，真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真心里头没有设法界，所以设法界跟六道都是一场梦。梦醒之后，痕迹都找不到，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你到哪里找他？啊，所以佛头一个叫我们破身见，破身见就好了。为什么？自私自利没有了。啊，你才会用真心的。啊，头一个破身见。啊，第二个呢，破边界，边是两边，就是对立。啊，我跟人对立。啊，我的对面是人。啊，东的对面是西，长的对面是短，大的对面是小，这什么分别？从这儿来的，啊，这是错误见解。一切法里头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的，你为什么要起对立的念头？啊，这一对立，就有竞争，就有高下，就有胜负，麻烦都来了。不知道是一场梦，梦里面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全等于零啊，所以才能平等的。那你不懂这个道理而不平等的啊，不平等是从哪来的？从分别来的。啊，我们被染污，那是从执着来的，啊，坚固的执着，啊，坚固的分别错了，啊，所以边界要放下，啊，下面还有呢，成见要放下，见取见。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啊，因果也不是真的，但是你没有觉悟，没有超越轮回，它真有，就好像梦中梦没有醒过来，有梦是真的啊，梦里头确实有苦有乐啊，醒过来之后才知道假的空的，那阿罗汉已经觉悟了，知道这境界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所以他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你看，小乘出国啊，最后一个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他都不生，就用一个方法，不生，一念不生。那我们念佛法门，这个方法巧妙的基础，把所有念头啊都归到阿弥陀佛。哎，不起念在意，一起念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什么？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决定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圆满具足了。啊，这个时候，肯定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现前见佛。啊，功夫到这个境界，佛一定来给你信息，用佛教的术语来给你受记。给你受记就是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得到佛的保证了，欢喜啊！啊，知道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年，知道。啊，那么这里都有一等人，这种人不少。啊，见到佛了，佛告诉他会多长寿命，他告诉佛。说佛，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行，佛很慈悲，会答应你。啊，告诉你，好吧，啊，七天之后我来见你，三天之后我来见你，十天之后我来见你。啊，他告诉你准不错，到时候他真来见你了。啊，我们念到功夫啊，有这个功夫，见到阿弥陀佛来了，可别把机会错掉啊！啊，要向佛要求啊，我去啊！啊，海鲜老和尚的光碟，你们细细的听。啊，现在光碟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我看过。至少有三种不同啊，都有好处啊。我听到他自己说的，我见到阿弥陀佛好几次啊，要求他老人家带我往生啊，带我到极乐世界，老佛爷没答应，说我修得不错，叫我留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啊，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啊，好几次他不是一次见佛，不是一次向佛要求啊！我估计他，因为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思议，这三个条件他都去做了啊。善根是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善根呢，不是一般人有。他去做啊，福德是什么？真诚。要知道，一个人老实真诚是有福报的人。

啊，是佛宝深厚的人。啊，恭敬，对人、对事、对物，对事、对物，认真负责就是恭敬。啊，对人，无论是善人恶人，他是平等的恭敬。这有福报啊，这善根福德也具足啊，啊，因缘，那就是南阳乡下这个小庙，这个缘好啊。为什么？穷乡僻壤，没有人争。啊，没有人想要，这庙给人家都不要，你瞧不起。啊，他真正修行的人呢，心就安了。啊，这个地方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完全靠功耕种生活。啊，他又非常勤快，对于农耕他非常内行。从小在田地上就学会了，从小学的啊，所以对种植这一方面的知识的非常丰富啊，耕种收获养活自己够了，不求人了，所以不需要人供养啊，那多好啊。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遇到善知识，啊，他的老师看中他了，啊，这是大根基，将来可以成佛，就简简单单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真乖，就念了92年，92年这么长的时间，他见阿弥陀佛。多少次？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一生见佛4次，啊，闲公老和尚念佛92年，我估计见佛不会少过10次。你看他自己讲的是我好几次求佛带我去到极乐世界，他不答应。你看，啊，这里就是偷的消息，不是一次，好几次。那每一次见佛都把他自己的愿望说出来，佛不带他去。啊，那么我相信他的寿命没那么长啊。啊，他的寿命应该是70-80岁。啊，为什么这么长呢？阿弥陀佛把他的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要他表法？啊，做出在这一个时代整个地球动乱的时代如何学佛，怎样就能成就，像他那样就能成就啊，无论我都讲清楚，无论是哪个行业，永远守住你的本分啊，你的收入只要够生活就够了，不要贪图啊，没有贪心，我只要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住了，其他的都不要了，心是定的啊，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啊。

这个花花世界，从什么地方去传染呢？就是媒体、都市啊，都市上你看满街贴的广告，那就是染污你，就是叫你起心动念啊，引诱过去啊，报纸、杂志啊，乃至于一些书籍，无不是教你杀盗淫妄，无不是叫你财色名利，叫你去竞争，叫你去斗争，甚至叫你去战争，叫你造六道里头三恶道的业，造地狱业，叫你看这个啊，那我们真正学佛念佛的人，把这个业开出去，我都不接触。啊，我们念佛人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我们家的电视机直播录像带。啊，直播听经的，念佛的。啊，对于经教有怀疑，信心还不坚定，听经。如果信心已经坚定了，不再怀疑了，经都不需要听，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看这个老人，我在光碟上看到，啊，他到这个境界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40岁前后，他就大彻大悟了，他万缘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放下了，这一生没白过啊，太圆满了。啊，最后的表法是什么？就净土宗，就修净土的同学。为什么现在净土宗门内起哄啊？互相批评呢、啊，不是互相赞叹呢、啊？啊，这什么？这个就是法要灭绝的现象啊，内部起哄，火火，全没有了，三归五戒十善全没有。社会大众看到了，你们修佛人都变成这样子，还不如在家人啊，怎么样，退心了，不学了。

啊，经中的典籍，大家这样互相批评，互相毁谤，叫人对这些经都不相信。啊，你说这是真的，那是假的；那个人说这是真的，那是假的。到底谁是真，谁是假？算了，我都不看了，我都不学了，回家去老实念佛，我有成就。啊，海贤做这个样子给我看，我什么经教都不要了，你们去争你的事情，你们搞乱，乱你们的事情。

我不参与，我完全退出来。学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真的可以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会把阿弥陀佛念来，你跟阿弥陀佛见面，信心十足了，不再怀疑了。古大德警告我们：三学兴衰。啊，我在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佛法心，我们互相赞叹。啊，互相学习，这兴旺的迹象，互相回报。啊，菩萨戒经说的，自赞回他，啊，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这犯了大戒。犯了重戒，啊，或者什么，他不相信有戒律，不要戒律，啊，戒律已经不能约束出家人了，佛法就灭了，啊，所以我们要走觉的路，走佛的路，要自觉。海鲜老和尚自觉，啊，自觉看什么都好，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人，别人做错事情原谅他，不放在心上，啊，不与人计较。光碟里头有一个故事，老和尚就看他的玉米田，正好遇到一个村民偷他的玉米，这下被老和尚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心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和尚轻轻安慰他，没关系，捡大的则，你看看，转身就走了。啊，这个年轻人从此之后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他不是把你摘的玉米拉回来，不是骂你一顿，不是你送给你。你喜欢捡大的在此，心量多大，让人永远存感恩的心、待德的心，以后不敢再偷了。啊，如果要向老和尚要，老上会告诉你，你自己去摘。真放得下了，他种一百多亩地，自己哪能吃那么多？小庙就五个人，啊，都是供养大众啊，都是分送给大家的呀。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人，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都做到啊！啊，老和尚天天生欢喜心，长生欢喜心，不亦乐乎啊！啊，所以他的生活跟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

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是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自己是阿罗汉，是菩萨，是佛，千万要记住。啊，学佛一定要成佛。啊，我们成不了佛，烦恼习气业障太重，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成佛，这是人人做得到的。啊，从今而后不再跟人计较了。啊，要学老和尚，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偷他种的玉米的人也是好人，干的也是好事，这才真正教化众生。学佛的人心量大，啊，肯帮助人，肯布施，啊，那么这个就。在此地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念老注解里头说的详细。题中第一个字，佛字。佛者，梵语，佛陀之六尘，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他的尾音呢都省掉了，啊，只称佛这一个字，啊，意为觉者，啊，意思是觉，觉者对迷而言。迷则众生，啊，三觉俱圆，三觉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这个人就称之为佛，啊，三觉，自觉、觉他与觉满，三觉圆满呢，名为佛陀，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之众生，那众生呢？即未觉之佛。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佛陀众生是平等的。啊，为什么称作佛陀呢？众生觉悟。为什么称作众生呢？没觉悟就叫众生，觉悟就叫佛陀，是一不是二啊！啊，佛帮助一切众生觉悟，个个原本是佛。这是佛陀教育 啊，那么又佛者呢，乃佛十号之一，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没有名号，为什么？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名号？这名号是假的。啊，真的，佛菩萨没有名号，阿罗汉可以有名号，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显他的德，佛的名号显果德。

是信德，啊，自信本有的德能。菩萨名号是修德，啊，他正在修行，

那么我们就晓得，佛菩萨阿罗汉，这都是圣人。圣就是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把身放下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不再有对立了。真正肯定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体是一体。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哪有分别？一体相不一样，在我们一生就可能看到，眼睛的相跟耳朵的相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体，一体就不能有分别。舌头跟牙齿是一体，相不一样。你有没有自己牙齿咬破舌头的？有没有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有，你问我，我也有，不止一次。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有没有抗议？有没有跟牙齿算账要报复？这没有啊？为什么？一体

海鲜老和尚愿望受别人之责啊，收电费的人还打了他两个耳光，吐了他一年唾沫。他有没有怨恨？没有。啊，别人看到打抱不平，老和尚说的，忍忍，没事，仁者慈呢。啊，老和尚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无论用什么恶劣的态度对他，不会发脾气，不会记在心上，没有怨恨。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无量寿经上佛都劝我们，啊，人造了错事情，特别是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一定要知道他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道德无有余者，没有人教他，啊，他才会犯这种错误，要原谅他，不能记恨在心。这是对的。啊，那么佛的十好之一，第一个如来，如来意思很深。啊，《金刚经》上说的，如来者诸法如意。啊，诸法是一切法，一切万法，如是什么？真如。一切法哪一法不是真如？诸法如意。那要知道诸法如意，诸法就平等了，诸法没有高下。啊，就事上来说，佛法里有解释，如来者

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从事上说。我们对古佛尊重，对今佛就要跟对古佛一样的尊重，不能有分别。啊，第二呢，应供。因为应该接受供养，为什么？佛是无上佛天，供养佛，福报大了。啊，这是真正的佛天呢，无上佛天呢。你要想修福，你要供养佛。啊，所以诸菩萨，他们最喜欢的两桩事情。一个是供佛，也是闻法。供佛增福慧，闻法长智慧。你看，福慧双修啊！菩萨给我们表法，菩萨给我们做榜样。那我们要想自己多福多智慧，你就要懂得供养啊，财供养得财富，法供养得聪明智慧，无为供养得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要，都想要，那你就拼命修啊。啊，真干呢。啊，功夫是福田，还得要供养贫穷的人，供养残疾的人，供养愚痴的人。啊，看到人家在苦难边上，只要看到了，尽心尽力地帮助他，这就对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这些人跟我同一体。啊，这些人不是别人，本来是佛。那么这种供养当中会有恭敬心。啊，不敢小看他。不敢轻慢他，这福报就更大了。啊，我们完全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第三，真辩智，这是自信智慧现前。啊，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啊，辩无所不知，这个知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啊，不是偏见，不是邪见，正知正见。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时候现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就现前。啊，第四，明显足。明是智慧。行是行为。行为包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足是圆满，智慧也圆满，德行圆满。这是赞叹佛的，啊，智慧德行。

圆满了，足就是圆满，满足了。啊，第五个德号啊，叫善事。啊，善事两个字的意思很深，也是妙极了。善是好道基础，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显示在教化众生，善的中国人讲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一尘不染啊，也就是说，他的善心善行，完全是从自信露出来的，这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生命全部没有了，这是啊。啊，那么有大乘教里常说的，无作而作，作而无作，无作是事，作是善。他做不做？做，虽做一尘不染，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等于没做。啊，没做真做，啊，做跟没做没有两样。啊，这个境界高，叫不着相。啊，第六是见解。世间之事，六道十法界，他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些呢？科学都不承认。科学上这些话。都是赞美的词，不是真的。世间哪里会有这种人？啊，不相信啊！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一定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能接受。啊，那么佛教有没有证据？有证据。这个证据你拿不到，证据是什么？禅定。你没有入定，你怎么知道定中境界？啊，而且禅定，深广层次是无尽的。啊，《华严经》上给我们排的等级就52个，52个菩萨的等级是定功前身不相同。啊，从初性、二性、三性，到等觉妙觉，妙觉圆满，52个阶级，啊，实现。是住，是心，是回向，是地，上面等觉妙觉，啊，明显说出来，定功前身92个等级，啊，那么对佛，智慧、德能、神通、相好，啊，真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是什么等级的人？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那是什么样的定功？啊，像读书，

62年级，他是最高的5个年级，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最高的那5个等级，全知道，没有不知道。你没有到那个等级，你怎么会知道？啊，佛教所说的真有凭据，但是这个凭据不是你能够理解的。你现在是迷惑颠倒的凡夫，跟你讲这些，你不相信，你不承认。啊，无上士，士是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啊，在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这叫士。啊，在读圣贤书里面的这些学子，佛是至高无上。啊，第八是调御丈夫，调是调和、调顺。啊，调众生，啊，调节，欲是同欲，啊，为佛有能力、有智慧调欲设法界的众生。啊，这是佛的德号。第九呢，天人师。天是六道里面28层天，人是人道，下面还有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佛是六道众生的老师啊，能帮助六道众生脱离生死轮回。啊，最后一个称呼是好居处，为世所宗，故名世尊。啊，你看，十好就是十种德，十种大德，后面经文里的会有细数。啊，此地只是略略的解释一下。啊，为世间大众所宗，宗就是所尊重的。啊，所依赖学习的，啊，我们学习一生都要依附。啊，佛是我们老师，所以称他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他更尊贵的，没有比他更为人尊重。啊，在世间是尊重第一个想起佛陀。啊，那么十好智详细解释在下面第四品中。上明佛字为极深之通号，圣人里头达到究竟圆满，啊，登峰造极，称之为佛陀。所以印度的佛陀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翻译经典没有把它翻成圣人。中国圣人这个含义没有佛讲的这么圆满，讲的这么透彻。啊，所以圣跟佛

接近，但没有包含佛陀这个圆满的意思啊，没有办法包括，所以用音译再加以解释。那么精究本经啊，就这一部经来说，提中佛字就是娑婆教主啊，娑婆是梵语，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地球啊，是一个大世界。现在我们讲太阳系啊，跟地球关系最密切的，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星。那么太阳系呢，又是银河系里面的一个星系啊。佛给我们说，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叫一世天下，不是指地球啊，是以须弥山为中心，日月都在须弥山的中间围绕啊，经常有这个说法啊。所以须弥山不是喜马拉雅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在哪里呢？应该是银河系的中心。哎，这个说法就对了。太阳确实是绕着银河系当中啊运行。那么换一句话说，一个银河系才是佛经上说的单位世界。那么我们就晓得，一千个银河系这一个大的星系，一千个银河系组成这个星系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更大的星系叫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组成一个大星系，这叫大千世界啊。所以一个大千世界里头有一千个中千世界啊，这样算法，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它有三个千，大千、中千、小千，叫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三千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亿个银河系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佛经上所说的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在那教化，释迦牟尼佛灭了没有？没有，在我们这里灭了，那个世界出生了啊。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三千年前在我们地球上出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啊，是以佛身出现的。他能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像普门品上三十二应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出现，他就现什么身，这个意思要懂。啊，那么佛在不在我们世界？在，我们不认识。啊，历史上记载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同的身份。看众生的根性，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教化众生，他就现什么法。佛没有定法可说，佛能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啊，这个到后面经文都会给大家做详细报告啊。一尊佛有自己的教区，除自己教区之外，他方世界别的佛教区里头有跟他有特别缘分的人，他也以不同的身份去帮助他。佛与佛当中平等，没有障碍，没有嫉妒，这是我的教区，你不可以来，没有这种现象。一切诸佛来实现，佛都欢迎，佛佛道同，这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啊，佛佛都是一家人，不但是一家人，佛佛同一个自性，一体的。啊，他怎么会分呢？啊，那么经就本经提中佛字，就是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意思一定要懂。

华远翻成中国意思啊，释迦翻作能人，寂寞能人是其用，寂寞是其体，究竟即果成大愿传，生无诸事，事先成佛，未度我等言说本经啊，世界一切众生大恩大德之赐福，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的道士，大觉圆满之世尊也啊。这是略说了经中佛这个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啥？媳妇儿说的。媳妇儿，你还干呢？ 他说的。

0: 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啊、两天都有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

0: 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傅，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是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 直到1991年。

0: 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些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

0: 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即

0: 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

0: 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这笔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人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咱们人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

0: 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来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等之岁月将变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兔，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

身居南阳社稷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

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树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倦，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
闻佛说法

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

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

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

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

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
我差中，

如福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

0: 八世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即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 闻佛所说，得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 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衣。 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故，复相职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戒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苦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 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 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果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 即佛神力，
0: 故能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接，具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携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嫣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